外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北上土城到新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丹到顶级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来，时间早上的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我陪着你咯。好，现在你在哪里？在外头一切注意安全损失咯。好，目前的路况在台南的麻豆区寮子部南176线南318线路口葫芦皮附近，这里说有事故哦。寮阿婆麻豆的寮阿婆南176线和南318线的路口，在葫芦皮的附近家公文啊有事故。来，在左营大中民族上国时车多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也车多了，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车多多。事故呢，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鸟松二街口，还有在安南区长西路一段银海中学前，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好，还有在台南的南区下林路新兴路自客车机车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和尾路也是。

四颗车机车的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在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听歌，高明翰的这首《恋人爱人离开我的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家俊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

0: 好，8:13咯。好，我们继续呢，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嘉义市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咯。好，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小队长陈建忠小队长，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目前嘉义市的地区道路状况呢？
1: 嘉义市地区的状况，目前这个吴凤北路、南北路这个部分有一点施工，那是从早上上学还有上班的时段车辆比较多，所以行经吴凤南北路的时候车辆要小心行驶。然后中山路、北港路还有高铁大道主要道路也是车多的状况，所以还是要小心行驶。
0: 好，这就是以上嘉义市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哦。好，谢谢我们的陈建忠小队长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15了，路况的提醒，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383.9，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的掉落物。好，云林北港成功路30号北城国小中央厨房这里说有事故。好，台南的麻豆寮子部南176线跟南318线路口葫芦皮附近啊，这里都还是事故的情形哦。好，再来看到的，这是咱们的1968。好，目前的一个道路状况的讯息，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接近55。好，再看到有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接近80。来，再往南看到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接近75。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50。顶级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接近50。还有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20左右哦。好，有些堵车的一个情形。国十顶金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60。还有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往北，时速接近了70咯。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那么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来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咯。

好，新二层桃朵代记要再继续来跟您做分享。好，我们呢要说到这个我们的活动。好，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台南哦，好，很近啊。南科，好，南科这个营运的这些成绩状况呢，这个屡创新高，说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哦。邻近的市区就是新市区，哈，新七界收宅，好，保有传统的毛豆栽培，好，远近驰名啊。农会主办的产业文化季这个月17号要来登场了，以青春庆典的形式，包括了有些系列的商品、教育体验、 DIY 手作，好，精彩呈现地方绿金的特色，好，毛豆嘛，好，得去呈现绿金的特色，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哦。

好，驱农会呢，这个叫做毛豆十八出发吧产业文化季，17号在三社宝济店的广场来举行。好，迈入了第18年了。好，那么产业发展的历程，好，变成一个青春的庆典。好，新式毛豆节一路走来，就像小孩从成长学习到大人，好，准备这个累积的不同的经验，好，也准备迈入了下一个阶段。那么毛豆啊，大家知道是很好的食材，营养丰富，热量低，好，蛋白质相当好，相当丰富啊。好，农会也精心发展了一些附加商品，像是把毛豆变成了脆条、毛豆香肠、毛豆冰淇淋。好，说这个产值啊可以达到数百万元啊，相当受到大家的欢迎。好，所以邀请大家来此地来品尝一下在地，好，品尝一下在地，好，新式的农会毛豆就是相当的知名，让大家知道。好，有毛豆商品的展售会啦， DIY 体验、食农教育，还有在地的市集。好，当天有舞蹈才艺的表演，好，展现了新式在地好文化跟农村的活力。好，公的星期的是毛豆，好，毛豆好，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食材，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了。好好，真的是活动相当多，咱们云嘉南好就是很厉害。来，我们来听这首方顺吉蔡宜如所合唱这首《婚嫁人之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好，8:25了哦。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南的新化区中山路409号寺庙前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国三北上247过南云外侧路间大货车的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哦。好，再看到云林北港成功路30号北辰国小中央厨房前这里的事故，还有在麻豆区寮子部南176线跟南318线路口葫芦皮的附近的事故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继续提供。来听动力火车的摇滚曲。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8点29分，待会8点半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70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

0: 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1: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等于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一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大概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0: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五岳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4: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五晚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3: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5: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3: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继续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在不限流时间右肩空中，我继续来陪伴你咯。老凤目前看这个在台南市，在今天十月八号到十月十一号礼拜日，每晚的暗头六点到头早两点，安平西港、安江路的码头以及游艇码头这西边一家有实施管制哦，好，有实施管制。也有在高德一号啊，南下在永康出口的匝道，车真侪在排队哦，讲会抬到高德的主线咯。台南新化在中山路四百零九号西边头前公车，我那是坐过的车。来看到1968的这个目前路况情形。来，目前看到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镇啊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到80。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到65。来，一个有在国道一号工山到隔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60吧。来，国道一号隔科到工山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65。也有在国道一号工山到南麻溪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0。来，也有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南麻溪往北的路段，时速无到50哦。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增营往西路段，时速大概是50。国道十号增营这边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太车无到30。来，也有在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来到70左右。好，任何的这些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新德，当你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落后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好，台南分台现场右迁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喽。来，继续听歌，这是汪丽友、朱海军所合唱的《云中月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老洪目前来关心一下，来伫高德三河南下378到379，进入到中寮，随着进前外线讲有油菜的时间，好提醒着你注意。来，高德一河南下的永康匝道，车正侪伫排队，讲会抬到高德的这个主线咯。来，也个有看到伫台南的新华中山路409号寺庙头前，即个事故情形，提醒着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注意小心，细致路况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咯。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咱来讲到健康，咱们来讲的，这是讲有癌王之称的腰侧癌，也就是胰脏癌，吼、哦，癌王，吼、哦，来。因为早期的症状吼，无啥物感觉吼，所以患者常常一发现，通常拢已经是晚期了。来，咱的医师来表示讲，咱的腰侧是伫腹肚上深的所在，吼，初期的肿瘤通常无法度靠一般身体检查来发现。提醒，若是出现着不明原因体重一直下降，顶腹肚或者是脚掌偏持续的疼痛，有黄疸。新出现的糖尿病的等等的四大症状，就应该要提高警觉，要就医了。来门诊啊，只要讲到腰侧癌，真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癌症真是足歹早期发现，吼、哦，真正是安尼。腰侧癌比较较麻烦的所在，唔是伊完全无症状，是通常早期拢无明显啦。就算说有症状，可能也都当作是其他毛病。来，我们的医师说，腰侧在我们腹肚很深的地方，在胃的后面，它不参照是皮肤啦、甲中线，有什么怪怪的地方摸得到。早期的腰侧的肿瘤通常是无法度靠一般身体检查所摸出来。等到症状变得较明显的时候，肿瘤已经很大了。好，甚至着侵犯着四周围组织，所以呢，提起着有一挂症状的时阵，你可能得爱注意咯。比如讲，不明的原因体重一定下降，你也无调降减肥、减重、饮食也无特别改变，但是体重却是一直、一直、一直哦，愈来愈轻。如果伴随着食欲无好吼，食袂落去，你得爱找原因了。哦。那么如果持续发生，你就真正唔通，好、哦、无注意到，好、哦、好，佮再来就是咱的脚掌片以及顶腹肚，哦，那么腰侧呢是咱的伫后边的这个腹肚腹腔这个所在，所以有当时啊腰侧疾病的疼痛会对顶腹肚，好、哦、一直延伸到脚掌片，哦，不哩个胃溃疡啦，肌咱的肌肉骨头的问题。好、哦，那么胆囊的疾病都可能，好、哦，拢是可能造成的类似的这个镜头，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爱持续哦，反反复复，而且找不到合理的原因。接下来就是黄疸，如果发现的目睭、哈、哦、眼白、皮肤变红，那么咱的白血、血水变深，好、哦，咱的白便呢血水变加浅。甚至全身躯会痒，吼、哦，一定爱来检查。尤其是生伫腰侧头部的肿瘤，有当时啊无算真大，但是有可能对着咱的胆管，吼、哦、胆管嘛吼，造成着胆汁排出去受到阻挡，好、哦，所以黄疸颠倒是可能是某一挂腰侧癌比较较早发现的一挂线索。再来就是讲比较较少人知影的这个一挂信号，尤其是年纪比较大，原本无明显的肥胖，或者是其他典型典型的这个糖尿病风险的，常常出现着血糖怪怪，或者是原本控制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在短时间内底血糖常常变了真歹控制，得着爱进一步来就医评估。好、哦，医师强调，防治着腰侧癌真正困难的所在，是伊早期真正是足歹发现的。好、哦，目前也无法度，予所有的人靠着干一项简单的检查，得当提早找出来。除了注意身体的变化，日常会当做的就是卖食薰，维持着适当的体重，照顾着代谢健康。也要了解到自己到一些家族白事、哦、也提醒也不免太过怕、哦、所以在这提醒到我们朋友、哦、要注意哦。

378到379，接近着中寮水德家外山公有油菜的时间。国道一号进前伫南下永康出口匝道，车真侪有排队到国道主线。好，后续搁再来关心一下1968。目前伫国道八号新街镇啊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着55。来，也搁有看到这是伫国道一号进的系统到进的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接近着80。来，一个国道一号高科到工山往南的路段时速来到50。一个国道一号点金系统到南麻溪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45左右。国道10号点金系统到增亚往西的路段时速来到30。增亚到点金系统往东的路段，国道10号时速嘛是来到30，有淡薄塞。麻烦朋友拢有耐心咯，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提供予警管咯。来继续听，这是张荣荣所翻唱的这首歌《抓婚姻》。

0: 增加路口检查，全国基层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吼，老洪呢？来看一个目前的高德三河南下三百七十八到三百七十九，接近着中寮水道家，换算有油餐时间。来高德一河南下因空出口匝道，恰恰做的排队，工会抬到高德的主线，后续如何？麻烦朋友等到三更看一个哦。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经过台南一百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FM 94.7，拜一到拜五，好，再起7点到10点，优先现场持续陪着你喽。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及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及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及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早安，我们是
4: 告五人。
5: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6: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荫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荫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跳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早上9: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呵，今嘛李郎提的五叠招总，好，一切安全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道路竹持续的车多多，还有在高雄左营博爱二路明诚二路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进入了中寮隧道前外侧有油漆、哦、有油漆的工程。好，目前再看一下1968。好，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时速大概只有40而已哦。好，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往南时速大约70，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接近了80，还有是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55，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往西时速接近40。好，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时速也接近40。好，没有特别的比较快。好，在国石顶金系统到仁武往东时速接近了70了。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老洪给起，气象到三江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好，尽管侦查庭侦查社会人间事的时间又到了。好，今天我们持续的还是要跟您来提醒，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一定爱怎样。好，今天我们邀请谁来告诉我们？好，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好，今天是谁来告诉我们？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问候我们收音机旁好朋友咯。
1: 佑宪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的侦查佐郑雨桐。
0: 好，我们今天请雨桐来跟我们这个说一说生活当中

0: 当中的这个诈骗事情，今天呢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也是常常会有，然后呢可能会常常被忘记或者是忽略的一种诈骗方式，叫做投票诈骗，对不对？
1: 是，就是最近真的我们平常受理的案件有发现这类的案件就是开始有变多的趋势
0: 哦，变多的趋势。
1: 对，赖大家都会用，那每天也都在用，那就会最近常常遇到民众来报案说，哎呀，他只是点了朋友传来的一个投票连结，然后结果投完票之后，哇，账号就被强制登出，就完全变成不是他可以做使用的账号了。
0: 是，
1: 对。那其实我们后来就是有去发现说，哦，他。这个对方都会设计了一个，比如说帮宠物投票啊，或者是说帮什么小朋友选美比赛投票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呀，就是帮忙帮朋友投一个票，灌一个水这样。
0: 就是啊，
1: 那对，其实就是轻松的就点进去，然后就依照他指示说啊，帮我投个六号啊，或投个几号，然后我们就投。但是呢，重点来了。当你按下投票之后，它后面就会跳出一个页面，是所谓的输入你的个人的所谓的验证码。对，投票活动，然后结果却要你输入手机号码验证码。那其实这一连串你把资料输入进去之后呢，就等于其实是把你的账号的控制权交给了对方。
0: 但
1: 这个投票其实都投票都是假啦，他要的只是要让你输入你的验证码，然后抢走你的账号，让你没办法再做你自己账号的控管，然后他再去偷到你的账号去骗你的其他的好友。
0: 好，
1: 所以其实一开始传给你连结的这个好友已经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他已经是诈骗集团了。
0: 是，好，所以大家真的有时候就会忽略掉了，然后真的真的是投进去，结果就真的是哎呀赖的，不是自己的这样，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有收到连结的话，其实都可以再跟朋友多聊几句，就是看一下，或者说甚至其实我们最保险的应该是打电话跟对方做确认，因为如果是诈骗集团，他其实不会接你电话，或者说他接了根本就别坑啊。
0: 对
1: 对啊，因为那就不是你的好友。
0: 是，可是我们说到这种投票的这种诈骗的其实也是有是真正在投票的，是不是诈骗的啦，对不对？
1: 对，所以就会大家好像真假难辨，但是其实讲重点就是说，其实你投票呢并不需要输入所谓的验证嘛。
0: 好，也就是说如果是正规的正常的正确的投票，它不会出现一个叫你再点连结什么之类的这种哦。
1: 对啊，因为其实验证码这个就像是我们类似我们的金库钥匙的概念，
0: 是，
1: 你只要输入验证码，它这个验证码其实就是保护你的账号安全，或者是说像我们平常刷卡可能会保护你的信用卡的安全，
0: 对，
1: 这个密码就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其实平常是不会去做，你只是投个票，并不会需要你去输入这个验证码。所以其实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要让你输入验证码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需要我的密码呢？
0: 好，真正正常的是不需要的啦，对不对？就不会这种出现在问你的，对不对？好，
1: 是，
0: 好，如果出现要问你的这个呢，就是有鬼咯，大家可能要先三思了，不要这么样的这个很顺的就这样投票投进去。好，所以有人就这样投进去，结果就被登出了，那之后呢我们的做法可以怎么样来做呢？
1: 其实因为现在这类案件蛮多了，所以其实LINE也有后续有推出一些可能可以让你去做身份认证，把你的原账号抢回来的这个功能。
0: 是，
1: 对，
0: 还可以抢回来就对了。
1: 是，但是因为我知道它应该有版本的设定，就是你可能那个需要更新到某个它的版本，它才能有这个后续的功能。
0: 这功能
1: 就是，对，这是 LINE 它本身有出的这个功能。
0: 好，
1: 可就是还是可以协助民众把账号拿回来，但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不一定，就是如果没有这么新的版本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回来的话，那可能会要怎么做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样其实会很困难，因为其实我们账号很多都会存在手机里，不然就是可能要看有没有使用电脑版去做过登录还是说你平常资料有做。

0: 备份的话， 就是还是可以减少一点你的困扰这样
1: 啊哈。如果真的已经被登出了，是不是也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动作了哈？
0: 补救，对。但是我们后来有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还是想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有看到那种例如折价券啊，或者是说免费的票券，然后是要你加入好友，然后才给资料才能领取的，这个也非常有可能是诈骗，因为最近我们慢慢有发现，好像有新的这个不赶快的秋咯。
1: 哦，好，所以这个免钱的最贵，好，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啊，对不对？好，不用钱的就是有值得好怀疑的地方，为什么不用钱，对不对？
0: 是，
1: 好，所以呢，这个呢，要跟大家再三的呼吁提醒，这是生活当中常会出现的，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哦，这个还是要特别特别要当心了哈。好，我们先请雨桐先线上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喽。来，时间9:14，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好，持续车多。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过了仁德服务区，中外线有掉落物，后方呢车多多，好，又排队。好，仁德区中山路354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还有在南区健康路二段国华街一段交叉口，这里也是事故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0: 好，今天我们持续进行侦查厅的单元，要来跟大家提醒，生活当中很多的诈骗是第一顶爱怎样，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是嘉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好，我们的郑雨桐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是投票诈骗的这种情形。好，继续，我们还要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说。好，雨桐，还有我们要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钓鱼邮件了哈。
1: 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用 email 也蛮多，然后这是算是我们最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个钓鱼邮件也是已经发生很久，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平常有时候会收到假装是财政部跟你说恭喜你，你的云端发票中奖啦，赶快来领奖啊。但通常大家会觉得哇天哪，是小确幸，但是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哦，有可能这是诈骗的小确幸
0: 哦。好，怎么说？来，
1: 因为其实诈骗集团哈，他现在也会制作假网站，他会做的跟财政部的网站一样，然后就会骗你说，哎，你中奖了，然后会请你说，哎，赶快输入资料来线上做兑奖，做领取这个奖金的步骤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自己同事就收到了这个邮件，在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单数月的25号开奖嘛，
0: 对，
1: 那他是在开奖前，开奖的前一天收到这个邮件，然后他本来就想说，哇，太开心了吧，竟然中奖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注意日期，就是觉得收到邮件也很开心。然后，但是呢，他点进去就照着链接点进去，一开始都蛮正常，就是输入你的个人身份证字号啊等等之类。输入进去之后呢，下一步他就会跟你说，要请你输入信用卡号
0: 啊。
1: 然后那我们同事突然就有点惊醒，就说，他就突然问说，哎呀。问了办公室的大家说，这刚是诈骗啊，写那按输入信用卡号，
0: 对，
1: 然后我们听到就赶快阻止他说不要输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领奖要输入信用卡号呢？输入信用卡能领奖吗？
0: 对啊，好，真是，
1: 通常我们输入信用卡是要刷卡，是要付钱的。
0: 对。
1: 对，我们领奖应该是就是用账户，或者是说去哪里提去 iBON 按啊，什么超商做兑换等等之类的。怎么会输入信用卡？那我们后来就去研究这个网站。

0: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网站做得很真，但是呢，它有所谓的什么联系客服啊，或者说其他的可以点的，都没办法做使用。它就会做，比如说有一个联系客服的按键，但是你其实你点的都没有反应。它整个网页有反应的，就是只有让你输入信用卡号的地方。
1: 啊，是哦，
0: 就是会骗你说，哎，就是可能会有点误导我们，觉得说，哎，怎么按其他的都没有反应？那不然我就先照着输入好了，输入信用卡号，然后他又会让你输入验证嘛。
1: 是，
0: 我跟你讲，你这个只要输入，你不仅领不到奖，然后还会被盗刷好几万块，其实遇到蛮多的。
1: 是哦，所以大家可能就熊熊欢喜中奖，然后可能就又忘记了哈。
0: 对，就是觉得太开心了，就是觉得啊，照着步骤走啊，那就可以领到钱了这样。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其实真的财政部的网站他们也都有在上面做反诈的宣导，因为其实那个邮件来寄来的 email 网址其实就会不一样。
1: 好，所以大家
0: 如果是假的他就不敢。
1: 对啊，可是他你说他做的惟妙惟肖的齁。
0: 欸，其实它整个版面做的几乎就是一样，只是说它的其他按键钮你点的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没反应可能是宕机，还是说可能是网页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就只会就是照它能输入，反正你点到会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能点，那你就可能会照着输入等等之类的这样。
1: 哦，好，所以呢这个借此要跟大家提醒，不要得意忘形，高兴有这件好事天上掉下来结果不是。好，这个真正的就是要你的骗钱啦齁。好，所以呢这些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警觉心随时都要把它拿出来，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再次的呼吁提醒大家齁，真的要哎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雨桐再来提醒。
0: 最后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分局呢就是从九月到现在大概三十几天的时间嘛，其实我们线上已经查了大概快三十件的车手，几乎是快要一天一件。那这个我们发现他们有别于之前比较传统是拿提款卡去提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最近大量查到就是民众都是领包，这个车手是去领包裹，所谓的不管是超商的包裹，或者说寄那种空军一号的这种包裹，
1: 是
0: 现在都是我们目前查获到的多数都是这种包裹的车手的诈骗。那我们发现里面民众都会寄现金，或者是说寄自己的提款卡
1: 啊。是哦，
0: 对，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不管是对方要用什么理由，不管是找工作啊、贷款，或者是说投资啊等等之类的，请大家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提款卡还有你的现金包成一个包裹，然后寄出去给人家。
1: 好，这真的是这种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要觉得好像做得很顺这样的感觉哦。
0: 尤其是提款卡，就是会攸关你个人的后续可能会变成人头账户，然后会有后续的刑责的部分。
1: 是，好，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啦，不要说你知道，不要说你知道现在有诈骗，不知道，不要说你都知道可是小心有时候你自己都被骗了你都还不知道哦，对不对齁，这种情况，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真的随时都要留意小心啦齁，在现在这种多变的社会齁，这个诡谲的世界当中，好，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不得不一定要再三的三思，提醒自己要了解自己。好，所以我们常常三不五时呼吁大家，诈骗的事情生活当中定定拢会发生，好，希望你可以警觉得到，不要被骗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我们的雨桐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了。好，雨桐谢谢你，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咯，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9:23了。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54.7靠近男子交流道，两部小

零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下几只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工提供好情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要来听的这是李圣杰演唱的手放开。好，有时候手不要随意的乱点哦，好，有时候要放开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好，9:29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多，冈山到鹿竹也都是车多了。好，在国三北上371过了田寮地磅，中外侧都有大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 354.7 靠近了南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咯。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国一的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也都是车多多了。好，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捷运三一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浦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连夜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营运。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3: 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2: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5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9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10月适逢中秋节，极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民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5: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6: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1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4: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7: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2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4: 台北市三育国小和

0: 唱团指挥王怡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3: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切勿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或危险超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2: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变标志，并一天后及路况审慎评估行程，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

0: 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40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来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在台南市的善化区石乃里石乃190号 7 前面这边有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260.8到260.7之间，接近了民雄站备道路间大量破掉的轮胎皮哦。260.7 轮胎皮很接近在外线车道。好，再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南下336.4，过了仁德服务区，中外侧有大量的砂石啊。好，后方说回堵了6公里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道路竹车多，冈山到南子也车多，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多，冈山到路竹也都是车多多。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354号有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国华街一段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目前看到这是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55，还有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4，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30，还有在仁德服务区到路竹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5左右，高科到路竹往北呢时速接近80，还有冈山到南子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65左右，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来到77，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往西时速大概来到50哦。好，比较堵车的点还是提醒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剩下30而已。好，国道一号今天系统到今天何不哭往南的路段时速就剩30，真慢。好，提醒了我们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好，路况啊会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感谢你。继续来听许志安的新单曲《时间里的痴人》。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48，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36.4，过了仁德服务区中外线的大量砂石，后方说回堵了6公里。

里呀，好，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道路主车多，冈山到南子也车多，北上顶金到南子也车多，冈山到路竹也持续车多了。好，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喽。

0: 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今天记者会持续的要来跟大家来说到十月份啊，还有一个叫做西洋的万圣节啊。好，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在10月24、25，好，会在埔子市的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要来举办一个埔子万圣节的活动哦。好，打造了埔子地区的万圣节的庆典，结合了普通市集、好亲子手作、妖怪游行跟绘本表演，邀请亲子换上了万圣装，沿街捣弹药糖果。好，在24号上午11点，在园区会就举办一个普通市集，好集结在地文创品牌跟特色的美食啊，还有下午呢是最受亲子欢迎的聚落寻宝的活动，傍晚6点还有妖魔鬼怪大会师的登场了。好，有音乐有故事，当中大人小孩一起来参加，好穿着万圣装便装来游行哦。好，那么傍晚万圣节的游行是傍晚的6点45分登场了，沿着中正路山通路出发，一路捣弹药糖啊。好，那么有很多的文创品牌的进入，好希望大家透过了这个埔子万圣节的亲子活动，让地方跟民众游客在共同的场域吸引呢，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族群走来聚落，好体验一下嘉义的艺文魅力跟在地的人情味啊。好，详细的活动资讯可以上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脸书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好，有个这样的一个趣味的万圣节的活动等着你哦。

好，9点55分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入口槽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的匝道的一个情形哦。好，台南的善化石乃里石乃190号这边还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补充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又谦，我就陪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这首新歌，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好，待会10点联播高雄分台警广路透社丁晚继续陪着你呢。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砂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陆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8到260.7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肩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总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砂石。台61线北上219.9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3: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2: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3: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2: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3: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2: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4: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6: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

0: 7:30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1: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0: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30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1: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明天开始有三天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不过呢，也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安全了哈，因为最怕遇到塞车或者车祸发生呢，可能都导致严重塞车。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竹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槽车、小客车就让车祸占用入口匝道，那主线道现在呢也是车都拥挤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同时，在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6.4公里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好多砂石散落，沿路有回堵车流，大概长达了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因为这些砂石呢，真的会妨碍到行车。目前大家都是集中在内线车道，请您经过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已经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36.4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的大量的砂石散落情况，导致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所以请大家耐心通过了。同时，在刚刚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到260.7公里民雄战备道附近路肩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爆胎的大货车哈是停靠在路肩做后续处理的，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一下哈。同时呢，在360.8还有360.7公里都有许多轮胎皮散落，集中在外侧跟路肩。稍早呢，高雄市的燕巢区东川路跟兴隆路口，东川路兴隆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留意喽。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好的，今天星期四，所以呢我们 FM93.1 跟 FM94.7 同步播出金广路透社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沿线车多，过了南子从冈山到鹿竹也是呈现车多拥挤的，还有南下刚有提醒您336.4公里仁德服务区的散

路砂石数量蛮多的，所以导致后方灰堵至少长达6公里，都要请朋友小心通行，注意一下安全了。欣赏歌曲，这是由林志炫所唱的《多一点少一点》。

林志炫的歌声多一点少一点，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希望什么多一点什么少一点，大概很多人都是希望工作少一点，但是钱啊或者说这个假期能够多一点点，但是有时候这是不扣零的代际，所以还是要这个认命一下。当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而假期越来越少，可能薪水又没有涨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个工作，或者是呢兼差来贴补一下你的这个经济的来源呢。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量力而为相当重要。最近知道有位朋友哈，他连续有三年的时间同时做三个工作哈，就是平常除了一到五有正职之外，他在假日还兼了两个打工的机会，所以他几乎是全年无休，非常的疲累哈。所以最近也在说想要在明年呢就减少一个兼差的工作，让自己稍微多一点时间属于自己。固然探及无熟哈，这个探及很重要，但是呢往往你这个透支太多体力，甚至呢已经让你的休息时间受到了严重的剥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不妥的。所以有时候要稍微的平衡一下自己的工作跟休息的时间，千万为不要为了这个希望赚点钱呢就耗费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这样子来呢身体是没有办法负荷的。所以倒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有经济上的压力，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 336.4 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由于散落许多砂石，占用中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已经长达至少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等。在南下朋友辛苦了哈，目前呢台南系统以南的路段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多一点耐心。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陆竹交道入口匝道有槽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有占用入口匝道，平面道路要上去会花点时间。小岛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鹿竹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60.8 公里靠近民雄战备道附近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在 260.7 公里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一并通报处理。同时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314.5 公里白河地磅附近的外侧跟路间之间有掉落一根木头，也已经通知了。目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他是从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交道出口匝道下来之后呢，结果发现新南路左转车道有封闭，导致现在在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沿线都是车多有定点不动。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好，我们不要从南子交流道下来，我们利用其他交流道口下去，不然的话受到了新南路的左转的车道施工封闭影响，后方是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东区的东门路一段跟长荣路一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您经过时候特别小心，有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再次感谢您。

0: 就是中极 A 卡。
1: 嘟嘟好爱快乐，嘟嘟好爱笑容。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相当重要哈，所以车与车之间不要靠得太近。目前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跟市权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市权路口有事故，林雅区还有两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事故发生，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一个车祸点是在林雅区四维二路跟广州一街口，都要留意一下安全。另外刚才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砂石，要清除需要点时间，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同时

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陆竹交道入口匝道，槽车小客车追撞车祸，也会影响到入口的车流，要上去多花点时间了。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 314.5 公里白河地方附近的外侧跟路肩中间呢，有一根的木头掉落，最近这一阵子掉落频传，就是可能真的有些朋友蛮粗心的，都没有把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沿路散落，沿路散落，同时如果只是零星的散落，影响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如果说是大量的，比方说大量的铁制品铁架或者是大量的砂石散落，不但是清除麻烦，同时呢会造成严重的这个车祸事故，追撞的事故可能就相当的可怕，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是载运数量比较多的铁架铁棍或者砂石之类东西，装的满满的车都是这些货物，一定要再三检查一下，把它固定好覆盖好，千万不要一时疏忽散落在路上，都会造成好严重的影响。好的，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东向车道，现在刚刚发生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当地的车流比较大，所以目前可能会有塞车，在大中顶中路口东向车道有起车祸刚刚发生，请留心注意一下安全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吴贝雅所唱的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我觉得行车途中呢要多很多的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要违规驾驶了。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哈，希望这样的轻松的音乐能够稍微的缓和塞车的情绪。生活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多一点平顺啊，或者多一点点这个心想事成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还是要比较乐观的去想吧哈。如果你的乐观的这种心情情绪比较多一点点，或许很多的遇到了关卡或者是遇到了繁杂的事情都能够很短的时间就化解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子路段车多拥挤，是大概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鹿竹之间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尤其是刚刚呢在鹿竹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潮车跟小客车事故，有占用入口匝道，所以平面道路要上去多花点时间。还有呢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受到新南路左转车道施工封闭，也是沿路塞车不好走。刚刚在九点多钟发生的散落物的状况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4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好多的砂石散落，后方回堵越来越严重，长达六七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都多要点多点耐心不要急。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 314.5 公里白河地磅附近外侧路肩之间的掉的木头已经排除完毕了。在高市方面的状况也比较多，像是高市左营区的大中路靠近往东车道过了民族路口沿线车都不好走，大中顶中路口现东向车道有车祸等待排除，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市权路口林雅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建国一路跟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四维二路和广州一街口车祸已在处理当中。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新营区开元路171号以及东区的东门路一段靠近长荣路一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好的，补充刚刚张大队又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这是在左营区的富民路跟智深路口，大寮区的兴隆路127号靠近永隆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张震岳所唱的走慢一点点，其实行车的速度当慢的时候呢也不要急，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确保安全，真的好重要哦。

0: 好的，稍后关心新闻气象喽。
1: 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年九月因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 66%， 超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之间完成。
4: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六七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3: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境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七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说：“
6: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恢复原状。
5: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画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画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

0: 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1: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一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0: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2: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5: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4: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5: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4: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6: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5: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7: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4: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7: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也同步欢迎我们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听众朋友哈，一起来收听锦广路透社。好的，目前

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竹交流道入口匝道，曾经有槽车跟小客车的巨撞车祸，是稍微影响到这个入口匝道的情况。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完全排除，没有造成当地车流拥挤。不过当你要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在330公里以南的路段，可能就是要饱受塞车之苦了。因为 336.4 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大量的砂石的散落还没有清理完毕，造成后方至少回堵6-7公里。现在看起来呢，在仁德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有时候会降到20-30不等，请大家也是发挥耐心。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道出口下来有塞车情况，受到了新南路左转车道封闭影响，曾经出现走走停停。不过现在我们看到 CCTV 的显示呢，这里的车流还算是 OK， 没有造成回堵严重。不过当你行经左营区的富民路至胜路口要小心有车祸，大寮区的兴隆路127号靠近永隆街口车祸在处理，前镇区是光华二路305号靠近广西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0: 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汇诊一下重要路况了。怡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三路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大约在336.4公里哦，也就是过刚过仁德服务区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有公务段已经在现场进行砂石的清理，占用了外侧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的减速车道是在进行爬藤的清除，国一北上的高科路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油漆的作业。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是在进行边部的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17.4到18.1公里哦，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外侧跟辅助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边部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南下336.4公里在外侧车道的砂石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6公里左右，公务段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中了。不过还是请会预计行进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还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北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多回堵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要往燕巢系统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十东向17.4到18.1公里在外侧跟辅助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哦。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哦，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归

0: 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每天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哦，国道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国庆连续假期的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国庆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怡婷刚刚提供了好多资讯给大家参考，好，尤其刚刚提到了在南下的336公里的砂石散落呢还在处理，不过原先是封闭中外线车道，现在是集中在外侧车道，所以有开放中线行驶。虽然说有多开放一条这个道路行驶，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南下的 336.4 公里外侧就是封闭，因为有大量砂石正在清理当中。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跟苓雅二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305号靠近广西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左营地区是在富民路跟智胜路口，大寮地区车祸地点在兴隆路127号比较靠近永隆街口发生车祸，都请朋友经过路口巷口一定要特别小心咯。
2: 老公，你今天病床的门神做什么？
3: 那些检查病床要捞财吗？
2: 蛤，病床要捞财哦？
3: 不是啊，病床的输卵条上天也是烫饿了，冷气要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体就会增加啊。
2: 怎样检查？
3: 哪一种子检查病床的门碰空，那个肉条一下就落下来，就表示要清洁也是温馨了
2: 哦。
3: 目前天体对门碰空条条的所在，天体检查病床的输卵条接连上天又上前。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环游世界》，由客语歌手黄子轩所唱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环游世界，因为钱不多，然后假期也不断不是那么长啊，但是我们可以安排环岛旅行，或者是到各个比较明媚风光的一些景点去走走看看。在明天的双十国庆连续假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想安排东部的旅游行程，因为在今年2026的国庆焰火是在台东释放，而且呢，我们为了服务听众朋友，提供一些交通的资讯，所以在10月10号星期六当天的下午，我们会有好几次的这国庆焰火的连线，有主持人呢会打电话给台东分台的记者王玉芬，请玉芬上线告诉大家管制的措施，还有行进的路线，以及当地的活动的现场的概况。也欢迎锁定警网频道来了解掌握一下国庆焰火在台东，或许呢你已经安排计划要到台东东部旅游，其实一直很喜欢东部的风光，我觉得到了东部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慢活一点点，你的想法啦、行动啦、思维啦，或者是可能旅游的心情，都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放松跟放慢。有时候旅游的心情放松放慢是很愉快很舒服的，但是如果说是被迫，你的车速变得非常缓慢，难免心浮气躁，尤其是跟时间赛跑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4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这里的大量砂石散落呢还是严重回堵，目前是看到有定点不动的情形，当你经过时候还是要发挥耐心，在南下的330到336.4公里沿线依旧是受到砂石散落的影响之下呢，回堵非常非常严重，如果真的赶时间的朋友是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好的，节目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就是回去台东。不管你是不是有安排东部的旅游，希望每一段的行程每一次的出游呢，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好，跟时间赛跑的朋友呢，就赶快选择离开塞车的路段了。好，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由于 336.4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散落有许多的砂石关系，正在清理清除当中，封闭外线车道，后方回堵严重。不管是在南下的仁德主线道塞车之外，从排86线你要汇入到台南系统的，应该是仁德系统交流道，也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所以我们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赶时间朋友最好能够避开。那如果说塞车时间太过长的话，也会觉得很疲累，也不妨呢就近就到仁德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了。在南下的 336.4 公里刚刚通过了仁德服务区的砂石散落情况，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考验大家耐心，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尽早改道行驶，确保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的371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路间，看到有一部小货车呢，它故障暂停，现在是停放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满满的》哈，这个满满的车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影响到时间，可以的话都尽早的赶道行驶了。

0: 笑予恁大家。
1: 好的，为了不避免进入到满满的车流当中，就是建议大家尽早改道了哈。现在南下的330到336公里，长达6公里大排长龙，可以的话我们尽早改道行驶，确保安全真的好重要。

下午、啊、时间是10:59了，稍后11点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补充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崇利路跟博爱三路，崇利路博爱三路口有车祸等待排除。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接下来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为您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摄氏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时晴是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只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害飞行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为疏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

0: 接线到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处右转，线到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3: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2: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3: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4: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5: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6: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十月十六号到十八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十月十六号到十八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我们台南分台也是同步播出我们的金广路透社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还是车流拥挤，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呢散落在 336.4 公里仁德服务区的砂石虽然说已经清理完毕了，但是后方有造成回堵至少6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现在看起来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大概40-50，有时候会降到20-30不等，因此呢南下朋友还是要发挥耐心，在仁德系统以南一直到仁德服务区甚至到了鹿竹交流道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北上的车流涌现在高科到鹿竹交流道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在北上的371公里五甲交流道附近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前，路间是有小货车故障还没有离开。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的是，在安南区宜安路二段81号附近有车祸，东区的裕农路769号附近也发生车祸。在高市方面，左营区的崇利路博爱三路口的车祸在处理，林雅区是在中华四路林雅二路口有事故，还有刚刚呢才收到的小港区红平路72号靠近红平街的70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转五就可以了哈。在10月12号星期一到10月15号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到时候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告诉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可能会造成不方便，但是请多多包涵一下。另外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的8点到中午12点钟，仁武区的凤仁路跟仁永路口还有成功路这几个路口的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通过路口要小心。好的，当你身体觉得很疲累，怎么样的消除疲劳呢？这些疲累如果说日积月累，可能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接下来的好好过生活依旧是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来谈谈当你身体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的，我们利用一些时间啊，谈到了身体的疲累怎么样的舒缓这种疲累的感觉。其实我记得老师刚开始有提到说，有些人身体累呢，常常是在硬撑的情况之下，也就是你身体已经撑到不能撑的时候，已经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反扑，甚至你会生病，而且可能会生很严重的病。所以呢，我们当身体累的时候不要硬撑，好，就是硬撑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比较恶劣的一个情况，甚至恶性循环。所以接下来就请老师稍微提供一些建议，当我们觉得身体疲累的时候不要硬撑，你有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去观察。那第一个是时间，你可以看一下你身体这样累的感受是只有一两天吗？然后还是其实已经维持了一个礼拜以上了。我觉得如果维持到一个礼拜，然后你休息个一天，状况还是没有改善，然后我觉得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要求助这样。然后再来是程度的问题，它的频率是不是很高。比如说你睡眠的状况，你整整五天可能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然后白天又大概六七点就起来，然后我觉得那个频率就很高，或者是你的情绪起伏非常大，很常生气，然后很常动不动就一些小事情就不开心。然后再来是有没有影响你生活的我们说功能，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它影响到你的睡眠，它影响到你的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三个部分，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出现，你就要去思考一下，我是不是需要找人去帮忙了。那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身体的一些症状是蛮明显的，我觉得也许不一定完全是心理，也许有可能是真的身体出状况，那还是要去找一下医疗的协助，然后去排除身体疾病的可能性，那可能我们就回到心理的层面去思考这样。
0: 我们常常说要倾听我们的内在，倾听身体，因为身体好像会有一些警讯啊，一些讯息啊，只有自己最知道。就像老师所说的，如果你觉得很累了，甚至你的睡眠品质不好，常常难以入睡，还是你最近很爱发脾气

0: 气，常常迁怒别人，或者说呢，你可能心情低落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这很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告诉你说我累了，到底原因出在哪里，然后要对症下药。那有些人呢，可能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状况改善，可能就要求助一些专业单位，像是生命线啦，张老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哈。那接下来就请老师提供一些咨询的管道，或者是一些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疲累能够稍微得到疏解。
1: 首先我觉得当你真的很累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告诉自己，我们先停下来一下好吗？哦，关心一下自己，问自己说，啊，我怎么了？我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是自我觉察的开始，觉察到我的身体状况跟觉察到我心理的状况，这个是很好先照顾自己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像主持人说的嘛，有时候我们一个人会看不清楚自己怎么回事，那可能我就要去找身边信任的人去谈一谈、哦、然后去讲一讲。那但是有时候身边的人他们其实可能也有自己的生活的困扰，他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听你说。那、如果有遇到可以好好的说，我觉得很好。好，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觉得你也可以上网，上网去，现在有很多那种压力检测的表，然后你可以很快的去勾选一下，看一下自己的状况。那如果指数过高的话，我觉得那也许你就可以打1980，就是张老师的专线嘛，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安心专线1925，先打电话进去询问一下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也许会给你一些建议或想法。当然如果再更进一步的，你想要去外面的諮商所或是一些医院啊，或者是精神科啊去求助，我觉得也很 OK 啊。不过一般如果它不是到比如说生理性的，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啊或什么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先去諮商所试试看，先预约然后去找心理师聊一聊。但如果是有比较生理性的，比如说我的睡眠状态就很不好，或是我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自杀的一些念头，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蛮需要先到医院去看看，或是去诊所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那当然最好的是我们就平常就对自己有多一点的了解，然后准备多一点的我们说是工具在身上，那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或是真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帮自己一把。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人生有压力或遇到比较不好的事情，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帮忙别人，所以就是把手伸出来吧，自然旁边的人看到他就会去接住你了。
0: 很重要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单打独斗，尤其是在面对身体疲累的时候，或者是身体病痛的时候，如果说有人他很有经验，他是很专业的，适时的帮我们一下、可能让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疲累啦，身体的一些病痛呢能够减缓，也能够找到正确解决的方式啊。有一阵子呢就是睡眠品质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睡眠不好，第二天要工作，好像是恶性循环一样，就是越来越累。我有求助身心科，那时候有稍微吃一下安眠药帮助自己入睡，但是我有位朋友就会跟我说吃安眠药吃多会变痴呆，所以当他很疲累的时候，尤其是已经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工作，他都是硬盯的，然后硬撑着，会觉得他这样过起来很辛苦啊。所以老师你的看法呢，你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啦，睡眠障碍，你会不会求助一些药物啊？
1: 我觉得是需要跟医师好好的谈一谈的，因为医师他有时候下药他会依你的状态去下药，他有时候不会下到一整颗，有时候半颗。我们如果通常身体的状态透过药物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我就不用长期服用啦，我就再回到我的心理的状态去调整就好啦。所以我觉得药物它是一个辅助，它不是让你长期的去依赖，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你不是长期吃它嘛。可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病患他真的需要长期吃，但是要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帮你看看这样子吃 O 不 OK， 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合适。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服用药物，一定要是经过专业医师的看诊之后给你一个适当的剂量，然后千万不要自己就是道听途说。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精神压力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诶吃某些的可能肌肉松弛啦或什么药物啊，吃起来蛮好的。如果你只是这样道听途说，自己去药房买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风险。所以当你觉得睡眠品质不好或者说有障碍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找身心科，然后开了一些药吃一段时间，我觉得的确身体有得到适时的放松疏解，然后精神状况也很好了，就把药给断掉停掉， 不要对于这个药物有所依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做法，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个

0: 参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希望对于你有帮助。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1点21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有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402.8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的外侧有木板掉落，会赶快通报处理的。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402.8公里，刚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有掉落物，好，它是掉在外线，一个木板掉落，通知处理。而之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呈现车多，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之间的车辆也非常大。稍早的高市的小港区红平路72号，靠近红平街的70巷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算是一个小的巷道，也请大家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最近的好好过生活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有针对我们在身体疲累的时候怎么样的化解或舒缓我们的疲累的感觉，这些疲累呢可能会日积月累，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的疲累的状况没有改善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的效率，所以呢不要轻忽你的身体的疲累。那身体出现疲累，有一些病病痛痛呢都会出现，这也可能是身体告诉你一些警讯，就这些警讯呢你千万不要轻忽了。往往这个警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病痛的程度不是很严重，但是当它很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你的身体已经疲累不堪，已经是病入膏肓，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来修复你的身体哈。所以我们要倾听身体的声音，内在声音，当你真的有疲累的时候，你就适时的找一些好的方法，有效的方法，让你的疲累的感觉能够稍微的消退一些些，舒缓一些些。来听这首歌曲，是黄伟晋所唱的《好累》。好，最近觉得好累的朋友，明天的假期开始好好的休息休息。

当你觉得好累好累，找出原因啊，可能累的原因是因为真的睡眠不足。有些人呢，三四点还不睡觉，还是滑手机，所以呢，因为睡眠非常的短暂，第二天要工作，就会觉得哇，特别的疲累。所以呢，我们要追根究底，看看到底累的原因是出自于自己的时间的安排不当呢，还是真的工作太累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402.8公里、402.8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外侧木板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361.8公里，过了顶进系统的外侧，也是木板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当我们疲累的时候，往往情绪也会起伏比较大。如果你发现最近你的脾气很大，这可能常常生气啊，或者是跟别人发生口角，或许就是因为疲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了。来听，这是瑞恩所唱的《累了，烦了》。

如果真的累了，尤其开车朋友长途驾驶累了，真的要赶快到这个休息区稍作休息，让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稍后11:30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员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员警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员警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3: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4: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市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疏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5: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4: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是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6: 7点

0: 到7: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20到7: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58做引炮仪式。8:00烟火释放，8:30之后有演唱会。
1: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1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 加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龙。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无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 1K 到 2K， 也就是瓦伐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啊，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指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6: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3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昌广播电台永远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哈。时间是11:4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速公路有木板掉落，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1.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道，我玩男子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外侧木板掉落。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8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也同样木板掉在外线车道。还是要叨唠这个唠叨一下下哈，这个货车驾驶朋友，拜托一定要把货物捆扎固定好。你的疏忽，你的随随便便的捆绑一些货品，可能都会在行进的途中呢掉落在路上，妨碍到别人的安全。如果你散落的数量又特别多，不只是处理麻烦，耽误的这个车子又越来越多。像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6.4公里仁德服务区，大量砂石散落，排除完毕之后，大概也花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才慢慢疏解车流。好，现在看起来在南下的仁德路段，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所以真的千拜托万嘱咐，就是希望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一定要把货物捆扎固定好。刚刚呢，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路跟中正二街口有车祸，小港区高雄的小港区的红平路72号靠近一个巷口，红平街的70巷口发生的车祸，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03，那就用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欣赏 Shakira 所唱的一首好轻快的歌曲《一点点爱》。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鸟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5: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3: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4: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5: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调歌曲是 Angela 所唱的《发现好东西了》。当你发现了好吃的、好玩的讯息，你会不会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呢？因为我们家庭有个群组，所以你每一次呢，我吃到好吃的这些餐点哈，我通常都会 po 在我这个家里面的群组当中，介绍给我们的家庭的成员，可以试着去吃吃看，感受一下这个美食。好的，谢谢加拿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在高市的前进区，前进区的中正三路23号靠近开封路口有车祸，前进区的自强二路63号附近比较接近光复二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时在明天的双十国庆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由于有几个路段它的号志灯会配合施工关系停电，号志灯就暂时不亮，时间是在明天的早上9点到9点半，有半个小时，还有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也同样半个小时。那它的路口包括了前进区的六合二路、自强一路口以及七贤二路跟中华三路口，因为明天是假期第一天，所以其实市区的道路交通流量也蛮大的，当你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因为它有停电，分成两个阶段，上午一个时间有半个小时停电，下午也同样的有一个小时是停电半个小时，大家特别留心。补充，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二路432号靠近博爱四路口发生的车祸，蛮靠近高速公路的这个国道10号下方了，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安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432号靠近博爱四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欣赏的是秀智所唱的《Holiday》。

holiday， 明天放假了，心情好像就随之就比较轻松一些些，放松一些些。但是如果说因为明天放假，你的工作量会增加的话，还是要特别的哈，这个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效率。也希望说在三天连续假期当中，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当然，尽管的路况是不打烊的，即便是放假，我们的主播室现场依旧是会提供相关的路况讯息，路况中心也会有专人值班哈。所以记得有路况报尽管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就用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在高雄陆陆续续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像是在新区的中正三路23号靠近开封路口有事故，以及前进区的自强二路63号比较靠近光复二街口车祸在处理，左营区是在大中二路432号靠近博爱四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402.8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外侧木板掉落通报处理了，国一方面的北上361.8公里，这是刚刚过了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的外侧也是有木板掉落，都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一下安全咯。

如果说你现在会经过鸟松区的文前路跟环湖路口，特别留意一下，今天呢它是有一个停电的情况，而且要停电到下午的四点半，已经从早上的九点停电到下午的四点半，地点在鸟松区的文前路跟环湖路口。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互相礼让，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83.3 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 66.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四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细止端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 99.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 18.4 公里过竹东义的路间有 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
4: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5: 想要有健康生活、美好的人生呢，千万不要碰毒品了哈！这是一而再、再而三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真的，这毒品好可怕哈！一旦沾染上了，你要把它戒除掉是非常困难的。时间是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那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呢，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同步联播警广路透社，所以呢，我们的收听范围会比较大哈，也希望说有路况的时候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14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还没有排除，像是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432号靠近博爱四路口有车祸，前进区的自强二路63号比较靠近光复二街口车祸在处理，新区的车祸地点在中正三路23号接近开封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其实有很多人吸了毒之后会产生一个幻觉，会在一个迷幻的环境当中，真的不分到底是真实呢还是在幻想当中，一个幻觉当中很容易发生危险。像毒驾的这个驾驶人一旦查获之后，或者发生车祸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他整个神情都整个恍恍惚惚的，真的是像是不定时炸弹一样，所以还是要切记千万不要沾染毒品了。来听清风所唱的这首歌曲《迷幻》。

刚听到歌曲是王菲早期一首蛮经典歌曲《变幻的世界在转》哈。现在很多人沉迷于网络，这网络世界虚拟的世界当中，很多人是沉迷当中，就分不清楚到底是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像我们家的长辈呢，最近很喜欢看 AI 的短剧，就是他的戏剧的集数比较少一点点，然后它的长度也不长，大概十几分钟呢就一集，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剧情当中非常引人入胜吧，就容易吸引我们的长辈的目光，然后就很容易陷在那个剧情当中有的时候呢废寝忘食，该吃饭的时候还要叫好几天好几次他才能够这个起身来这个吃饭，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果说你太早让他使用3C1的产品，那一旦沉迷的同时你要把他这个手机啊或平板拿走的时候，哇，真的是大费周章，可能呢还会引发很多很多的吵闹的场景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自我的要求，当然也要让自己生活周遭的亲友们呢使用这个电脑3C或者是沉迷于这些戏剧节目的同时，要给予适当的一些限制，不然的话当他已经沉迷之后，可能你要让他远离这些3C的产品就有点困难了。今天东北季风是减弱的，在各地的早晚是偏凉，尤其是北部特别有感，那在午后呢南部山区或者其他山区都会有出现短暂阵雨，其实明天开始的3天连续假期大致来讲南部地区是相对的是比较稳定，而且温度也是偏高，可是呢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南来北往温差是比较明显，越往北部走或许呢就要添一些这个薄的外套来御寒保暖了。在明天开始的连续假期当中，也希望大家好好规划行程的路线，一旦遇到塞车也尽早的改道行驶，确保行车的平安，记得有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 0800-000-123-0800-0013。尽管在假期也是不打烊的路况的讯息提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平安的抵达。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 402.8 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外侧掉的木板排除，不过呢在台82线东向的 32.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三角锥掉落，通报处理。高市方面，谢谢江大队回报，前镇区的一星二路73号靠近修文街口有车祸，在台南的归仁区归仁大道跟大武路一段口发生车祸，也请留心注意安全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永邦的一首歌曲《虚拟世界》。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选择有趣。
2: 中午的12:20了，我是丁婉。中午用餐时间到了哈，也不要抢快，不要违规驾驶，因为欲速则不达。有时候呢，正心急如焚呢，想要快一点啊，早一点到达目的地，赶快去吃

犯，但反倒是忽略注意自己的安全了。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真的不要抢快。刚刚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星二路73号靠近修文街口有车祸，在台南的归仁区归仁大道靠近大武路一段口也发生车祸了。稍早台八二线方面，东向的 32.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掉落的三角锥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接下来欣赏新歌，这是蔡明佑的一首歌曲《嘉义》。

好轻松的一首歌曲，散散步啊，吹吹风啊，一起走回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以车代步哦，骑车或开车习惯了，所以呢如果说有朝一日你是坐捷运，然后坐到这个居家附近，大概先提早一两站下车，就走走路吧，慢慢走走回家的同时哈，放慢一下脚步，感受一下你住家周遭的街景，我觉得也蛮好的。目前在高雄市九龄区的翠华路跟新庄一路口，翠华路新庄一路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接下来安排的是真爱，年纪很轻啊，也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肯定的真爱，他的一首创作歌曲《潜移默化》。

年轻的音乐创作者真爱的歌曲潜移默化啊，的确潜移默化是要时间累积，有时候呢可能你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音乐的环境当中，你可能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音乐的一些才华吧。好，希望大家是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是找寻比较好的，对于自己是有帮助的一些这个习惯啦，或者是一些兴趣。很快的，我们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高市的左营区呢翠华路跟新庄一路可有车祸，稍早台南朋友也陆续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信义区的复兴路771号附近有车祸，在新市区的中山路一支10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安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我们要掌握全台最新路况，接着交棒给杨静，继续陪伴您共度美好的时光。明天算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但是呢丁晚还是会照常在上午的10点钟跟您空中再会，明天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预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1月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万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万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2: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1: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核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五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8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0000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场。

0: 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宝森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2: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即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听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1: 宝森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森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陈姓通缉犯涉嫌指挥亲属及旗下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衍生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陈姓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三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维说，
4: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壢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先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十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利、恐吓取财、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帮派及地下钱庄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双黄线，遭新北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要迟到为由，希望加快开单的速度，却因为神色过于慌张，被远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随身的背包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6: 当场依法自当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远警求饶。
7: 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社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8: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那后来变 CBT 啊，现在 CAT 啊，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7: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9: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的太多

0: 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1: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4: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哈。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
3: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10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气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6: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气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望海的水汽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5: 气温方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3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霞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右势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32.7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16席召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召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子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起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8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2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资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8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11届。第6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资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0,000。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000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2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的关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2名儿子、1家4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学霸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000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苓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7: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8: 对，谁叫你来收款呢？
9: 他说
8: 对。啊，
9: 因为我很紧张。
8: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金融团伙立马找到公司什么情形啊？
6: 当场被远景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10: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远景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让林女为

0: 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1: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3: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十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4: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
3: 而警方执法也锁定在无照、酒毒驾、闯红灯、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分心驾驶等高风险行为，并结合高龄换照、机车驾训，还有分众宣导，从人、车、路三方面同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最后也提醒民众，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休息，不酒驾、不分心、不无照上路，共同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视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5: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1: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国庆焰火十月十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7: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6: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8: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

0: 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兴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他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协议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1: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0: 各管师钟兴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第27届黄兴美展首展于彰化县立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增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黄兴美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最受瞩目的黄兴祥讲座更是美展的一大亮点。为了展现彰化深厚的工艺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县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兴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兴教授说，
4: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 Image， 不是 Self 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 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诶，这个刚好符合那个讲，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诶，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第27届黄兴美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颖文化中心展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远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34.6 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有听众朋友说哦，心已经飞到了今天晚上，那也有人还在赶工，要把握时间，赶快的把工作在连假之前处理好，加油加油。不管你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呢在办公室，在家里面刚吃过午餐，那一边收听一边处理手边的事情，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咯。那目前如果是行驶在国道途中的朋友，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是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当然也是有排除的好消息汇诊进来，包括了在国三南下的402.8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还有在台

39线双向，在13.9公里哦，归仁大道路段先前发生的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哦，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些地方。国三南下402.8公里，过长治交流道，抵了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还有在台39线13.9公里归仁大道路段双向发生的事故，都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帮忙小心一下。在国一北上的361.8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好，还有呢，是在台82东上的32.7公里，这里是嘉义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三角锥哦。那以及呢，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咸安街，还有北安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在新营区的复兴路771号前，还有新市区在中山路的1-10号前面，阿哥五归仁区在归仁大道还有大武路一段的交叉路口，阿哥五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14号前面。那在这几个地方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是我们台南市的朋友有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要小心的通过哦。啊，我们也避免好奇心吼，哎，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样子呢很容易会引发二次事故，所以请大家经过了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包括了有台南市安南区的咸安街，还有北安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在新营区新芽复兴路771号前面，还有新市区的中山路1-10号前，以及归仁区的归仁大道跟大武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14号前面，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哦，因为都有车祸等在处理。那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路况，说在国一，好，这里呢是在新营入口处，因为有水泥预拌的混凝土车翻覆了，所以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有呢也管制封闭新营，要往新营方向出口匝道在做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出口匝道的话，好，请一定要小心哦，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懒得回报给警广，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对，有专人为您服务哦。那如果是要跟我聊聊天的话，可以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来跟我打声招呼。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这一首经典中的经典，跟着感觉走。但我们在路上开车，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再三的呼吁，不能跟着感觉走哦，要遵守交通规则。

国一南下，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新营入口，因为有混凝土车翻覆的关系，所以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有管制封闭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因为是整个翻覆的关系，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后续的脱掉作业。

除了要持续的提醒到在国一南下 delay 新营入口，因为有混凝土车翻覆的关系，所以目前持续的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呢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同步做管制封闭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270.7 公里水上路段李追雄家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而且呢因为有一车翻覆的关系，所以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务必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好车前的状况，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事故地点。好，那因为翻覆的关系，所以呢也是有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哦。另外在国一南下247到248公里之间过云林系统，在外侧车道好，这里呢是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的高科联络道，还有国一北上31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这两个地方一样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都是封闭管制，沿线都有放置了指示牌还有三角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会利用到这些路段都务必提前变换车道，阿兰变换之前冬连后的是爱先打方向灯确认前后车况都是没有问题之后再做变换哦。还有在台八八西行的 0.2 公里接近五甲系统，在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再次提醒在国一北上 270.7 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因为有一车翻覆的关系，所以要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了事故地点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来带给你轻松愉快的度假心情。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有时候有些事情请假时也不能够太认真啊，真的就会很想说，哎，干脆就是看着浪好了，就是让它 let it go。 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跟刚刚听到的 Red Velvet 一样，也是会让人家好像到了海边，坐在沙滩看着浪，把一些烦恼啊、忧愁啊，全部都让浪打掉好了。而且因为张震岳的灵感就是来自太平洋的浪，看的是我们东海岸的风景。接下来就要迎接国庆连假咯，今年的烟火在台东，应该也有听众朋友要冲一波去台东，对不？先帮你们酝酿一下放假的心情。诶，可是呢，放假前记得 check 一下你的代办事项哦，是不是都已经有到一个段落了呢？这样才可以无忧无虑地迎上你的假期。好，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因为有混凝土车翻覆，所以呢，持续地占用入口匝道，还有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同步管制封闭，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270.7 公里，在水上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做后续的脱掉当中，都要请大家经过事故地点务必要小心，而且呢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然后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64.6 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还有台八八西行的 0.2 公里，接近五甲系统，在两线车道之间是有不勾绳，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等等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淫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

0: 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0: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既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立体，看社会虽除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晨报道。
3: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4: 展览记录七位卢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5: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4: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兴凯报道。
6: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18啦出发吧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基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化说，
7: 毛豆18啦，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6: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

0: 短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听到了这首歌曲，会想到你年少时代的回忆吗？这是李宗盛《爱的代价》。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还有也先预告一下，明天虽然说是国庆连假，但我们还是会在空中来等你来相会哦。那也是有开门营业哈，所以别忘记了哦。那一样是下午1:00到4:00。不管你明天目的地是哪里，都是要记得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跟你一路前进，一路平安。那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有同步进行管制封闭，邀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务必要配合行驶哦。而且因为车子真的是蛮多的，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回堵的情形，所以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90.8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然后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导致了小客车翻覆，所以也是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做拖吊当中。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北上从下营系统到新营车多速缓哦。国一北上对咱恩雅系统到新营车子呢是比较多一点的，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台88西行0.2公里接近五甲系统在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布钩绳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一定要持续的小心闪避。那在车多的路段，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赶宽洗车多热点，国十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车多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不能这样对太安吼，跟得太近，而且呢，也是要发挥耐心了。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景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这个礼拜呢，嘉义市可以说是全城沸腾，准备要来迎接女神驾到。在明天开始，连续3天一直到这个礼拜天，白沙屯妈祖就会来到嘉义市进行绕境祈福的活动。那因为刚好卡到了国庆连假，那原本呢嘉义市就有举办了光之影舞的活动，还有这摇滚的音乐季，哇，所以呢预期是一定会吸引了来自全台各地的朋友这回来共襄盛举，也会有很多的香灯脚朋友来到嘉义市，所以嘉义市警局已经有提前规划好各项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的勤务。那会在重

庙的路口，还有妈祖娘娘住驾的地点，以及绕境沿线部署警力，要提醒大家务必要留意，还有配合交通管制资讯哦。包括了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7点，会在绕境路线外侧的慢车道，会有警方来引导汽机车依序通行。那也会是现场的状况，弹性的实施道路封闭，还有车辆管制措施。那有3个路段请注意，包括了在重庆路的南京路到汉口路，还有中山路中山路对中号路到吴凤北路，忠孝路到吴凤北路这个路段，以及如意路的从林森东路到文雅路，这3个路段都会进行弹性交通管制，双向道路禁止2轮以上的车辆进入哦。这几天也都有跟大家分享了妈祖娘娘的行程，通告很多啦。白沙屯妈祖在10月11号礼拜天还会前往云林的麦寮，所以他等于呢在嘉义市绕境了之后，就会北上往麦寮去，来参与5年1科的麦寮王船文化祭跨区赞进活动。所以麦寮当地也是会分2阶段进行交管措施。第一阶段呢是在明天10月9号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在麦寮的中正路从中山路到麦寮分驻所前，那以及自强路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2个路段会道路封闭。那在10月11号礼拜天，管制时间呢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那路段就是针对了麦寮的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个路段，也是会做封闭的措施哦，都要请大家务必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还有呢提前改道行驶。那如果是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当然就是要 check 一下那些车要停在哪里比较舒适呢，而且要停放在安全的地方，那尽量呢都是要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忠义路3段要接长贤街，在这个地方也是进行道路工程，而且是即日起会一直施作到11月5号，来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哦。那因为平常呢这就是车子很多的地方，所以难免在施工期间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不过忠义路3段打通了之后，它会有效的来分流原本西门路还有公园路常年拥塞的车流量，所以改善了市区的道路路网，大家以后呢可以沿着忠义路直走，然后到公园北路右转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衔接到成大、东区、大湾还有永康这些地方，不用像现在这样绕行多个路口，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哦。那在施工完成之前，这个过渡期就要请大家多多体谅，还有配合管制措施改道行驶。如果有路况要做个补充，欢迎你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待会儿呢要准备来英语你我他，要来 international 一下。这是警广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可以学习到很多实用的英文，包括了单字还有片语。那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继续节目哦。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间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移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移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是周慧还有严艺格一起合作的《永远在恋爱》，有一种复古舞曲的感觉，好像要梳着油头啊，或者是穿着那种有点点图案的洋装，然后大家一起在大舞池里面 happy 的跳舞。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哦，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警广台南分台，持续的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目前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小心的，就是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因为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是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有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管制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哦。还有就是先前呢，在国一南下 337.3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在路间停放的故障车辆，还有国一南下318公里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地方，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有顺利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也已经有捡走了，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些路段。好，不过呢，在国一北上的293公里过麻豆战备道后，中间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哦，现在呢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麻烦一下哦，请大家帮忙倒租一下，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南市归仁区的归仁大道跟大武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在台南市安平区的华平路跟抚平路口，还有在嘉义水上乡李追雄的永清桥上，目前都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台南市的学甲区，在新达里的山寮3-12号，也就是在吉林汽车修理厂前，也是有车祸哦，等在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通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轻快的作品，这是来自欧巴熊青，心情哪好，心情哪好，你得让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假日连假有什么计划呢，上到脸书跟 IG 都能够留言给我哦。待会在歌曲之后就要来迎接和平守护者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我们常在这个单元听到有民众可能经历了情绪的低潮，然后有想不开的念头。那我们的警察同仁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很多时候也是要即刻救援，在最危急的几分钟想办法跟对方沟通，来接住一个人的情绪，警驾是很不容易哦。今天这位波力士大人就要跟我们分享这样的经验。好的，赶快来欢迎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所的林玉瑞所长。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1: 所长，这是第二次接受我访问呢，你还记得吗？
2: 是是是，还记得还记得。
1: 而且您现在从这个之前的派出所换到了太庙所了。
2: 对对对，之前是副所长，现在是所长这样。
1: 哦，恭喜恭喜，升官。而且就是还是不变的呢，就是为民众服务的心。
2: 当然当然当然。
1: 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派出所有接获了通报吗？是不是有民众因为情绪低落，结果呢徘徊在车流里面？当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哦，是这样子的，当天是一个蛮炎热的正中午啊，我们接到报案说有一位女子情绪激动，然后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然后来回奔跑，然后就是情绪非常激动、非常崩溃的状况。哎，我们就接到报案以后，就马上就是赶到现场。
1: 嗯，
2: 现确实就有看到一个女子，就是非常激动，然后一直哭泣的状况啊。
1: 嗯，
2: 那因为那时候那该位女性民众情绪已经很失控了啊，然后如果我们远景就直接上前这样子拉扯到路边的话，可能他反而会惊慌，会发生危险。所以我跟处理的同事，我们两个就用温和比较关心他的方式先慢慢引导到路旁这样子。
1: 哦，哇，
2: 对对，
1: 这危机的现场跟你们处理一般情务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去思考说到底怎么样处理比较妥当。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把他引导到路旁了以后，因为现场也没有办法，因为情绪非常激动，也没有办法查证他的身份啊。那我们就先带他上车，先把他带回到我们派出所。因为是女性的民众，我就只派所内的女警，用关怀他的方式慢慢引导他，然后最后问出了身份这样子。
1: 哦，
2: 然后用关心的方式替代，因为我们平常执法都比较，也许执法是比较严肃，比较
1: 严肃刚直。
2: 对对对对，但是处理像这

0: 所以像这种需要协助的案件，其实我们警察也会就是用看情形，用温和的方式也许是最好的这样。
1: 那像面对情绪比较低落，甚至可能像这个例子是有轻生念头的民众，
0: 是
1: 你们平常会有一些训练，或者是说要知道怎么样去沟通吗？因为如果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安慰人家的人，那像这种状况，我要怎么样去可以去陪伴他，或者是安抚他，这也是很难呢。
0: 对啊，这个其实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跟包括我们分局，我们其实都有定期在做心理卫生的训练啊，不只是主管，其实第一线处理的同仁，我们也都常常会利用一些线上的课程啊，甚至说我会请分局端会请委外的师资来替我们员警受训。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像这种轻生有比较想不开念头的民众，你如果用硬拉硬扯的方式，反而会激起他
1: 反抗的这个感觉，
0: 对反抗的念头啦。所以我们平常受训就是多用陪伴，多用关心，然后甚至像我们女警当天也是至少抱着她听她诉说，至少也有个半小时，来慢慢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这样子啊。
1: 用这个温柔的力量来首先融化她的心房。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其实真正可以让一个人冷静下来的，不一定是讲了很多的大道理，可能就是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0: 没错。
1: 还好他还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没有抗拒。
0: 对啊，其实在现场，因为当时候车水马龙嘛，人来人往，其实大家看到也都只是报案，没有人听他说话，也没有人上前关心他。其实我们远警到现场先关怀他的情绪，其实就已经稍加安抚了，就也愿意跟我们回去到派出所这样。至少就把现场比较紧急的状况先化解掉了。
1: 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0: 对。
1: 要不然所长，像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说有在路上或者是在其他场合遇到了类似的案例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好像也不太能够直接上去说你还好吗，你有话可以跟我说，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对。
0: 对，其实有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像报案的民众，他就是做正确的，其实还是打给第一线执行的员警，或者是打110，甚至打119，我能够及时先让警察同仁啊，或者是消防同仁了解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去做及时的处置会是最好。因为有时候如果民众上前关心，也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啦。然后民众就是有时候情绪激动了，他也就也不会那个。对。
1: 而且最怕的是，可能有一些民众他就是除了有比较负面的想法之外，可能还会随身带着一些比较有伤害性的东西。
0: 对。
1: 好，所以听众朋友除了自己注意安全之外，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赶快多一分警觉，及时的做通报，让专业的来处理。
0: 对，没错，就可以寻求110、119啊，甚至像如果有亲，就是如果身边的亲友如果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念头的话，其实打生命专线1995啊，或1925一些安心的专线，其实也都可以及时让专业机构介入，然后化解这个难关这样。然后就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很宝贵的。
1: 没错，而且有时候可能面对了亲友，有一些话会说不出口，但是现在都有蛮多相关的资源可以利用，就只有电话那头的人听得到你在说什么，就可以放心的去倾诉。
0: 没错。
1: 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所长你们会直接请比方说社工啊，或者是相关单位介入来帮忙？
0: 其实这个有时候

0: 还是要看严重程度啦，然后还有身份别、嗯、你如果说是未成年或者是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我们当然就会及时请社工来介入啦。啊，也当然也要看他轻生的念头是不是在我们安抚以后还是持续啊，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当然我们警察还是不足够专业，我们还是就会及时通报卫生局或者是社会局的社工来及时到派出所协助我们处理这样子。
1: 是术业有专攻，
0: 当然的，是。
1: 不过我觉得所长您本身就有一种疗愈的力量哎，因为听你说话会觉得他就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0: 不敢，因为主持人比我还要厉害。
1: 我可能是那种就是会让人家就是更激动，因为我自己也是都很嗨。
0: 不会，每次接到你的来电都很开心。
1: 我也是啊，而且今天很开心能够二访到你。然后有没有什么最近的勤务宣导重点，或者是想要在节目中然后可以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是，我想当目前啊，警察要加强宣导的还是有关诈骗的部分啊。因为像现在就包括近期那个很多人都会在 LINE 的群组收到说，突然很久没有联络的亲友甚至亲戚朋友可能突然传一个讯息跟连结说，需要帮谁谁谁投票啊，帮自己家里的女儿或是儿子投票，然后结果点进去就发现自己账号被盗用。那有可能你的账号被盗用以后，你的账号就会变成下一个骗别人的账号，所以这是账号被盗用的部分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像现在还是台湾诈骗还是非常猖獗，
1: 对，
0: 投资诈骗啊或者是一些投资群组这些还是非常的猖獗，所以务必要注意，绝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要认为说有标股的存在啊，或者是有什么突然新兴的行业或者是虚拟货币，这个都要非常注意，诈骗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1: 我最近有听到朋友就是有受邀加入了什么新兴能源市场。这种群组，我就说，拜托一下，你这个真的要去165 check 一下哦，因为搞不好真的是诈骗呢。
0: 对，所以其实民众如果突然被加入，或者是突然被传了一些投资的讯息，其实马上打110或打165专线，就是反诈骗咨询专线，都会有非常专业的员警来去帮你判别。我先帮你把关，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存款每一个人储蓄都是辛苦钱的，千万不能被诈骗集团就给利用了。
1: 没错，而且就是多一分警觉心，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做个确认或查证的动作，以测安全。
0: 是。
1: 那接下来是那个连续假期，我们所长有放假吗？还是要值班？
0: 当然是要值班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如果民众出游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坚守在岗位，替疏导一些交通啊，让民众出游可以更顺畅这样子。
1: 是啊，那我们太庙所的辖区有没有什么路段要请大家注意的？
0: 太庙所的辖区的话，主要是在仁德区跟永康区的交界，也就是太子路跟高速一街路口那边，因为要上永康的大湾交流道会比较车多，会也许会比较拥塞，建议用路人看是要提早出门，还是说走替代道路这样子。
1: 那替代道路可以改走哪里？
0: 替代道路的话可以改走太子路，然后左转永大路，从大湾路那边上大湾交流道，就避免塞在太子高速一街路口这样子。
1: 没错，我们平常在报路况的时候，像这几个路段真的都是平常很容易车多拥塞的点。
0: 是，没有错。
1: 所长你很专业呢，你可以做节目。
0: 我不敢，那个做节目还是 Kiki 的专业。
1: 今天也很开心，就是除了聊到了就是拯救了宝贵的生命的这个任务之外，然后所长还有提醒了大家小心诈骗。

0: 片还有连假出门的时候要注意的路段，很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1: 谢谢 Kiki， 谢谢各位听众。
0: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有正在低潮的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现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案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疑似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住家门口遭34名男子以不明物品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

0: 线，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请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两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疾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1: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0: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师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的接受医疗。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请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3: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2: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 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6: 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站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站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6: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7: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

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哎呀，不是全国路况，我时间错乱。好的，感谢大家在南台湾新闻之后呢，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自从现在礼拜三从早上11点就营业之后，我真的有时候时间呢都会傻傻的搞不清楚。难道我是活在了另外一个时差的空间吗？好啦，欢迎你

继续的锁定节目咯。而且刚刚在和平守护者单元，很开心能够再次的访问到归仁警分局太庙所的林玉瑞所长。播歌的时候我们也继续的闲话家常了一下，像在做节目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广结善缘，很有趣。因为你会发现，诶，可能在一年前或者是半年前受访者是在另外一个单位，然后现在呢可能调到了不同的地方，但是一样就是秉持着为民服务的心。然后我们也会聊一下彼此，诶，可能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改变，就很像朋友一样。你们也是哦，每一位听众朋友，您就是我空中的好朋友，我们一样要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大家。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前，请小心了，因为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南下在307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那就是以低速在行驶，它的车速呢只有30到40公里，而且一边闪着黄灯。那不确定是不是车子有什么状况，但是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哦。另外是国十的西行方向，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准备呢要接大中快速道路的地方翠华路出口，要注意哦，因为目前呢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林森路三段157号前，还有中西区的南门路117号前面，阿哥五中西区抵在南宁街跟永福路一段交叉路口，要注意哦，因为这几个地方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会诊的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37.3公里先前在路竹交流道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辆，还有国一北上293公里过麻豆战备道在中间车道的故障小货车，以及在嘉义水上乡那还多少共点吼在水上的永清桥上发生的事故都已经有接获排除了。那包括了这是在国一南下的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也已经有清除完毕，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那在施工呢请小心在国八东上新化系统出口在进行边坡维护工作，国八在东上的新化系统出口要设计哦，因为你做边坡维护的工程。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告诉我们你在路面上发现的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刚才听到的是永远，接下来这首歌《爱你到永远》。

这一首歌曲是黄品源演唱的《爱你到永远》。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是车多速缓的哦，平均车速低于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样是车子多多。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赶快洗敲座嘴，要请驾驶朋友务必有车多路段，我们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更务爱发挥耐心哦。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39.2 公里，在路竹路段路间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放了指示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阿哥五国一北上31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上，那这两个地方都是施工封闭，沿线一样有放置了三角锥。那内驾驶朋友请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接近施工地点的时候紧急刹车，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的307公里白河路段，伫北河，伫这路段吼，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是车速30到40公里而已，而且闪着黄灯。那继续的往前行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这个路段，帮忙倒塞一下哦。因为现在不确定这一台小客车是不是因为车子故障有问题，所以才会用30到40公里的车速前进。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前，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小心。那另外在国八东上新化系统出口，也是在做边坡维护的作业，一样是要注意哦。还有在稍早之前发生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的混凝土车翻覆事故。

固，持续的占用入口匝道，还有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以及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来做后续的脱掉处理。还可以处理哦，所以请大家吼经过的时阵一定要注意。那看呢是要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如果说必须要经过的话，也是要多点耐心了，请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听完了爱你到永远，接下来我们要来送上的这一位，很多的 K-pop 歌曲，那偶像们呢都是以他为榜样，所以就是很向往能够出道当明星，成为一个歌手。他就是韩国天后 BoA 宝儿。

0: 这一首歌也是永远，这是来自天后 BOA 宝儿。即将就要迎接国庆连假了，很多人都会规划要出门去行行，或者是参加活动。记得哦，要提前帮你的爱车做个保养或者是检查。那特别呢是要跑长途的朋友，但照等到的一定爱设计，要确保行车安全，这样才能够避免在旅途中发生了车辆故障的情形，还是说爆胎，这样就会很扫兴。也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在连假出发前了解各个交通疏导措施还有道路交通状况。所以呢，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你可以一路平安。而且参加活动或者是你到了景点，千万吼是唔通为着要方便乌白停车，停车一定要停在合法安全的地方。只要大家都能够多注意一点，道路状况就能够多顺畅一些。而且嘉义市大福兴宫月老祖庙，为了要庆祝建庙360周年哦，所以特别邀请到了白沙屯妈祖来绕境赐福。这几天都有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因为刚好遇到了国庆连假，所以呢一定这个用膝盖想都知道哈，会有很多的香灯脚跟我信徒朋友啦，跟我游客这回来参与。所以嘉义市警局也有在重要的路口、住家地点跟绕境沿线都部署了警力哦。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来请打星号。首先呢，就是在明天10月9号的早上8点，这鸾轿吼，就是妈祖娘娘的鸾轿，会从嘉义市的重庆路跟汉口路口这个红毯来起驾，沿路会经过兴业西路、博爱路、友爱路、文化路这些市区道路。那预计在明天下午5点会驻驾大福兴宫。所以警方从明天早上6点就会在起驾地点周边实施交管措施，而且会随着绕境队伍行进哦，沿线重要的路口都会采取分段管制、人车分流还有机动疏导措施。那在10月10号礼拜6早上8点，妈祖娘娘的鸾轿会从大福兴宫起驾，会走大雅路、垂杨路、民族路、文化路还有中山路这几条主要道路，警方同样会随着队伍来行进。好，还有一些资讯待会儿再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呢先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听听单元长个知识咯。
1: 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警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

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2号西向 5.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 13.5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

0: 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况侦探，你收到了玉山山羚羊的紧急通报了吗？
1: 收到。山羊爷爷，哪里出事？
0: 台二十线48到53公里，台南南化路段啊。
1: 哦，就是那段山里天气说变就变的路。
0: 没错，这里啊可是重点监控路段耶，下雨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坍方落石还有路面的状况。
1: 雷声来了，现在要怎么办呢？
0: 当然是要赶快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啊要特别小心啊，下雨天经过台二十线48到53公里，要减速慢行，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
1: 哦，那如果看到落石或边坡异常呢？
0: 不可以硬闯，要保持安全距离，依照现场交通管制行驶。
1: 收到，我赶快去提醒大家注意。
2: 眼睛睁大，速度放慢，安全第一。
3: 台二十线玉山里48到53公里，位于台南市南化区，属于地质比较不稳定、容易坍方的路段，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当山区降下大雨或发生地震时，这个路段极容易发生边坡土石流、落石以及道路中断等灾情。如果连日大雨、台风或地震，请绝对避免开车前往台南南化山区，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5: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5: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6: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7: OK 合唱

刚刚在副歌的地方，哦，我也忍不住鸡皮疙瘩了起来。你们是我的星光。那之前呢，就是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有看过这个选秀节目。当年除了星光，还有了就是超偶。我们有听众朋友，我知道是超偶的铁粉。好，我改天再来播超偶的。今天我们先听一下星光二班的这一首代表作《你们是我的星光》。而且前阵子啊，梁文音他就是有参加了台钢雄鹰在台北大巨蛋的主题日，就有跟魏如云还有赖明伟跟严艺格就一起唱了这一首歌，让全场都说哇，真的是回忆杀哎！就连他们自己都说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而且一起合唱了，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合体这首歌，算一算时间也已经18年了。天哪，18年王波川苦守寒窑的时间。所以呢，就是也可以看到星光帮就大家就是杰出校友们在各个领域也是都发光发热。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的，就是在国一南

南下新营入口，因为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在脱掉。那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包括了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以及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管制封闭的哦。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前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台78线东上在39公里接近古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车祸，以及台88东上13.5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水桶，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爱小心哦。我们就是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依照路段的速限来行驶。那也感谢听众朋友有回报说，在国三南下的336公里过关田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故障车，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在国三南下336公里过关田系统，伫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山路301号前面，还有在南区的金华路一段142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的。台南市仁德区的中山路301号前面，还有南区的金华路一段142号前，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那包括了在台南市北区的林森路三段157号前，还有中西区的南门路117号前面，歌舞中西区在南宁街跟永福路一段交叉路口，事故也都还没有处理完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唱将，他是陈世安，这一首歌《再爱一遍》。

听完了陈世安演唱的《再爱一遍》，那我们刚才有聊到了白沙屯妈祖有受到了嘉义市大福兴宫月老的邀请，管漏先生啊邀请了妈祖娘娘来到嘉义市绕境祈福。那有讲到了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包括了在明天早上八点鸾轿起驾，会在嘉义市的重庆路跟汉口路口。那在礼拜六10月10号是早上八点，鸾轿呢会在嘉义市的大福兴宫来起驾。那在这沿线警方都会有布置警力哦，会在重要的路口采取分段管制、人车分流，还有机动的疏导措施。那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在10月10号早上八点，鸾轿在起驾之后呢，会经过大雅路、垂杨路、民族路，还有文化路跟中山路这些主要道路。那在11点的时候，嘿，中岛早一点，鸾轿会驻驾在嘉义市政府。所以在市政府周边的道路，包括中山路跟忠孝路、无缝北路口，都会加强管制。那下午休息了之后呢，会再继续绕境返回大福兴宫。另外在嘉义市的如意路，从文雅街到林森东路口这个路段，还有如意路的367巷都会设置摊贩歌舞商客徒步区。那礼拜天早上7点开始会配合妈祖娘娘的送驾仪式，所以在如意路跟林森东路、文雅路口也会实施管制。嘉义市警局有提醒哦，绕境沿线管制呢都会依照鸾轿行进还有现场人车的这个车潮来弹性做调整。如果说没有要参与活动的车辆，请尽量避开绕境路线，提前改道行驶。那如果说要参与活动的朋友，那当然呢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把车辆停放在活动外围适当合法的停车空间再步行前往。而且这个活动也是有接驳服务的，都是能够多加利用，减少把你的车子开进核心的活动区域，以免卡在车阵当中哦。这可能不是车阵了，到时候会是香灯角门。那另外在大福兴宫这月老呢，哎，也是很够意思哦，还有特别举办了影歌星联欢晚会 Party Time，有邀请到了像板德二人组的冯伟杰，还有董玉君，那以及就是其他的重量级歌手，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也会登台演出哦。我想他到时候一定会唱这首歌，毕竟这首歌曲就叫《妈祖情圣母心》啊，妈祖情圣母心。诶，我是不是忘记说这是谁的作品？是的，就是我们的歌后邱云子。来感受一下妈祖娘娘明天即将要旋风绕境的这个气势。在这首歌曲之后，要来关注全国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一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5: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

0: 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1: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 102.9 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 175% 提高到 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八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卓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以琳的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4: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3: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庄和宪。今年10月28日就要举行县市长以及基层民意代表等公职人员选举，若有发现贿选，请卡检举专线0800-024-099，0800-024-099。有风声，阮就查；有证据，一定办。检举成功，就有奖金。检举人的身份一定保密。台南地检署祝大家旅途平安。
1: 听说沿着台三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
2: 哎呦喂啊，少年嘞，你骑啊较慢嘞啦！
1: 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这位阿婆，多谢你谈多提气我，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哦，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是伫倒位哈？说不定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
2: 你困崩困变眠梦啦！那有啥物返老还童的美人汤？你看麦啊，我逐天咧泡呢。还有像那返老还童等到是你哦，这条温水哦，甲大埔哦，是公务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气鬼破啊！
1: 原来这是重点监控。

0: 弄路段哦。
1: 嗯。
0: 哦，拍谁拍谁拍谁啊！好佳仔哦，阿伯你有提醒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摆上山哦，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1: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哦，嘛爱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天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哦。
2: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持续的 see you see you，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的 Kiki。有听众朋友已经在准备出游的路上，说今天下半天请了假哦。因为我可没有说是什么公司，所以我想应该不会被发现。好的，然后说会沿路都锁定警广，很好。那也祝福你们旅途顺畅、平安还有愉快哦。国一南下在新营入口，这个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那占用的呢，就是入口匝道，还有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以及新营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前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336公里过关田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以及台61线北上的263.4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各五路间有碎玻璃哟，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因为碎玻璃如果说你在比较快速行驶的状况下轮胎搞鬼，很有可能就是会让影响到轮胎的状况哦。那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听众朋友热心提供的讯息。还有在台78线东上的39公里接近古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车祸，持续在处理中。阿狗台88东上的13.5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水桶。那目前车多的路段包括有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拢是车子多多。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请小心哦，因为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不仅都是车很多状况，还有国一北上从大湾到永康一样是车子多多。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赶快是车多。那可以预想得到，因为在连假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点的路段都是会车流比较大的，请各位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多的瓶颈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哦，车速呢目前都是不超过30公里的，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面，更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车多排队，包括下方平面道路黑队伍马些白等等，车流量大的时候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注意前车动态啊，适当的车行距离哦马些爱注意，那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安内开始上重要。好，还有在台南市的

而仁德区中山路301号前面，以及永康区的高速一街二段跟永兴路427巷的交叉路口，还有中西区南宁街144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台南市南仁德区的中山路301号前面，跟永康区的高速一街二段跟永兴路427巷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南宁街144号前，要注意哦，因为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耶耶，现在很多人的心都已经飞到了连假去了，跟陶喆这首歌一样，心乱飞。台86西行 7.3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听众朋友反映哦，目前呢车多拥塞。

0: 好，在陶喆呢嘟哇嘟哇的飙高音中，我要来欢迎新凯。
1: Hello， 新Kiki，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喽。
1: 哦，
0: 在这一趴，我们也准备了在云林有嘉义市，还有国庆这个台南的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怎么办？我心也乱飞了。
1: 正常的，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
0: 对，但我们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
1: 对，
0: 好，我明天是下午1点到4点，你呢？
1: 我是下午4点到晚上7点。
0: 哦，
1: 对，原本都是到6点半，但明天因为是国定假日的关系，所以要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
0: 哦，哎，那你那个时段很重要，因为会有很多那种
1: 哎。
0: 对，我们有一个墨菲定律。因为昨天呢、啊，就是新凯在节目中就是讲了，车流顺畅之后就，
1: 对，
0: 接了几起路况这样。好，来回归正题哦。
1: 是，
0: 那国庆连假3天登场，那我们的台南市警局呢，也是有启动了交通疏导措施哦，针对了容易拥塞的路段，包括了国一、仁德、永康还有大湾交流道。

0: 到周边道路，购台86、台19甲线衔接国三关庙交流道的路段来进行交通疏导。
1: 对，而且这段基本上其实在上下班的时间，刚刚 Kiki 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原本就是会容易车多。
0: 对
1: 对，那再加上连续假期，可想而知可能会更辛苦一点。
0: 没错，但还是要请大家，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真的遇到了拥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耐心。虽然说很急啊，很想要到目的地，
1: 对，但我们这样讲好像都比较轻松。实际上在车震的朋友我在想应该
0: 但我也都是会提醒自己，因为齁你有时候他底下那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得卡在那儿。
1: 对啊，
0: 所以我都会告诉我自己没关系啦，放宽心啊，的度丢啊，躲不掉只好享受它了。
1: 要享受其实有点难度，但是你必须学会去接受它这样子。
0: 好，那接下来请新凯来跟大家分享在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到老街的。
1: 好哦，在连假期间呢其实有蛮多的活动，不论是在云嘉南范围，然后其实不局限在只有在台南，但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台南的资料。那10月8号到11号呢在中西区有商圈的活动，那因为封闭因为有活动嘛，所以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管制，像是就会封闭中西区的尊王路，也就是西门路到海岸路这个路段，以及友爱街西门路到海岸路这一路段，还有友爱街201巷。那10月8号呢在归仁区会有一场叫做115年登革热防治进地方特色文化推广。
0: 登革热防治，然后一边推广地方特色吗？
1: 对，最主要的是来归仁甲板的活动居然跟登革热绑在一起了。
0: 这让我很好奇这个菜色会是什么
1: 会不会很多烟雾，每一道菜打开就
0: 是
1: 烟
0: 雾。好好笑就是有符合那种登革热的氛围。
1: 对，而且可能他们都用塑胶袋把任何每一个食材都包住，然后外面就会喷干冰，就像我们看到他们在喷下水道那种
0: 一个意象的概念嘛。
1: 对对
0: 对，这个很有趣，好，也算是有创意啦，把板德的活动跟登革热防治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好，那会有管制的路段吗？
1: 会，这个地方的管制呢就会管制归仁区文化街二段跟民族北街口，一直到文化街二段跟中正北一段的路口前面的道路。我在想可能这样讲过大家可能会忘记啦，对，但是如果有想要了解或者说您在这段期间会到这几个路段的朋友，您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有没有一些管制这样子。
0: 中共几股就是在这个甲板的活动的周边道路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
1: 对，那您如果不被去甲板的位你就尽量避开这个路段。
0: 没错，
1: 对啊，我再补充一个活动在10月9号到1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这三天，水交社的这个园区呢会有一个叫做水交社晴空艺术节的活动。那在这个南区的水交社一街跟新中街63巷也会因为活动的关系会有管制封闭。
0: 这样子很不错有好几个活动大家可以分时间去参与。
1: 我觉得太多了
0: 会吗？
1: 会不会大家就人流都分散了
0: 不会啊，反正就是就算是这边分散了但是大家都还是会就互相做安排。我想应该都还是会很热闹的
1: 其实多的点也不错对不对大家今天去这个明天去那一个
0: 对如果你怕分散的话我告诉你嘉义市的话就会集中到一个不行
1: 又回到了光之
0: 萤火。对，嘉义市这个礼拜非常的热闹就除了有我们之前聊过的光之萤火活动在北香湖公园嘛，
1: 是，
0: 还有侏罗摇滚音乐季
1: 对，
0: 连续两天会在大同技术学院的校区，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头戏的会吸引各地的信徒来朝圣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的白沙屯妈祖因为有获得接受了那个大福星宫月老的邀请
1: 对
0: 因为大福星宫建庙360周年啦所以欢迎妈祖一起来同乐所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到嘉义市来绕境祈福
1: 对而且您不用再跑这么远基本上嘉义市很近而且交通又方便
0: 对所以如果像新凯很怕说人潮分散的话嘉义市包准你集中到一个不行很多活动亮点
1: 而且Kiki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跟你分享我在那个嘉义绿豆大小事嘛
0: 社团吗
1: 对

0: 就有看到有人分享说呢，因为白沙屯妈祖要来，所以说呢，他们去凝聚大家的福，就是爱心，然后要提供一些可能沿街会给那些
1: 结缘品，
0: 或者是分享那个
1: 美食，
0: 对。那我就去看了一下底下的一些回复啊，还有人提供一些，比如说像公庙啦，或者是停车场，让这个谢信徒可以去扎营
1: 哦，
0: 我觉得蛮不错的。
1: 而且也有信徒是自发性的组了车队，会来提供接驳服务哦。
0: 哦，真棒，真棒！
1: 哎，是一个很有爱的，
0: 真的。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凝结，而且大家就是都愿意付出自己能够付出的，然后来帮助大家把这个活动给完善，这样子。
1: 没错啊，那除了大家自发性的之外，那像嘉义市政府也有要迎接游客来造访，所以呢，有说可以下载爱嘉义的 APP 哦，就可以掌握公车路线，还有即时动态，甚至是也可以看到 U-Bike 的点位地图、旅游攻略、停车场车位等等。
0: 对，那大家有空的话先做一些准备，到时候我相信除了你的心会很开心之外，你的脚也会有点开心，不然会太累，走到双脚无力，
1: 掉狗油。好，那以上的活动资讯提供给大家，也祝福各位假日愉快哦。
0: 对，连续假期愉快。
1: 接下来我就把节目交给新凯。
0: 好的。
1: 好，我们居然还有50秒可以聊，
0: 对，
1: 要不然继续来聊一下好了。
0: 可以，
1: 那你连假有除了来陪伴大家掌握路况之外，还会要规划去哪边走走吗？
0: 要回旗山。
1: 哦，
0: 对，因为上礼拜没回家，上上礼拜又没回家，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
1: 所以昨天你看我就是帮你播了妈妈想你的苏博威郎，是不是很棒？
0: 对啊，我一定要回家啦，不然的话。出去那胖紧啊，那袂使，
1: 当然是那 Q 掉哎。好好好，那也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像新凯一样回家，或者是跟我一样溜达溜达，都可以有充实愉快的假期啦。
0: 是的，
1: 时间交给你喽。
0: 好的，
1: 大家明天见。
0: 我们待会见了。
2: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京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

0: 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12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削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今天是星期四。气象资讯呢，沈波利在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呢，国庆日东北风迎风面云量稍微多一点，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呢微热，早晚是偏凉的，背风面晴朗稳定，中南部是白天热，早晚偏凉。另外在路况方面，1968级实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永康到大湾、高科往冈山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如果你也刚好行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这个台86往东台南往仁德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也请大家

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好，据报呢，台七十八线往西42.6公里古坑系统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有蛮多人打电话进来通知的。感谢你的道三刚。好，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苏慧伦的《被动》。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好的，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这个警务员林彦宇要来跟大家聊聊了。彦宇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今天彦宇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
2: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接下来的连续假期

0: 耶，太棒了，连续假期要到了。好，那关于这个国道上面行驶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连假有什么关系呢？
1: 啊，对，因为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接下来是双十连假，那连假的部分呢，是从这个礼拜五，也就是明天开始。但是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下午应该开始就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车潮涌现了。
0: 对，
1: 好，那大概的话呢，是从今天下午开始，也就连续假期其实是9号到11号共三天。那高速公路局呢，它研判交通需求呢还是以旅游的旅次为主。好，尤其呢我们第一天的南向的车流可能会达到平日的 1.3 倍，哦，会达到平日的 1.3 倍。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状况之下，其实应该也是会有非常庞大的一个交通状况发生。
0: 好，那讲到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些管制措施来让整个国道行驶更为顺畅呢？
1: 嗯，对，其实高速公路呢，根据历年来的一个交通状况呢，拟定了这个好几项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第一个是匝道封闭，还有高承载管制，还有相关的收费措施，甚至有开放路肩的一个做措施这样子。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10月9号0点到12点，它封闭了国道5号的石碇到平岭，石碇跟平岭南下入口匝道。好，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期间呢，改为大客车的入口专用车道。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行政系统、浦沿系统南向的入口匝道。10月10号早上的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的石碇平岭南向入口，那一样平岭南向入口在封闭期间是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匝道。那在10月10号跟11号每天的12点到21点的时间是封闭国一的湖尾及浦沿系统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匝道。那另外呢，在高承载管制期间是10月10号跟11号每日的13点，就是下午1点到18时，也就是晚上6点的时间，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其实它这个时间会视交通状况机动的调整，也就是说车流量如果没有那么大，可能会提早，但是通常车流量都蛮大的，尤其国道五号现在在假期期间，它的交通量真的是蛮大的，所以有可能会延后的状况。那另外呢，在收费措施的部分一样，在这三天的假期呢每天的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那其他的一些单一费率啊、差别费率啊再麻烦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那另外开放路肩的部分，它会针对高速公路局针对易用在路段增开了29处及延长了21处的路段的一个开放路肩的时段。好，所以大家如果要行驶高速公路的话，真的会建议大家呢先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或者是利用手机的 APP 1968的 APP 做查询。好，那其实高速公路局在上面都有把相关的宣导措施放上去，大家都可以先依照自己的路线规划，那先去做查询，这样呢就可以避开尖峰时段，也可以避开人潮跟车潮的部分。
0: 好，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谚语跟大家说明，不仅仅是在这连续三天的假期遭到封闭也好，也或者是会有一些高承载的管制或者是收费的措施，以及暂停收费的一些日期跟时间点。那这些呢希望大家我相信全部都念完，即便你都很仔细的听，可能念到最后一段，你前面第一段可能就不太记得了。那所以说呢，刚才谚语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呢您可以在您空档的时间点透过手机也好，或者是透过您家里的电脑也好，可以去查询高速公路局相关的疏导的一些措施，也或者是透过手机的 APP 去下载高公局的1968 APP， 那上面都会有详细的一些提醒跟说明。那也希望大家善用工具啦，那出发前做好行前规划。但是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我相信谚语是不是也对于这些比较少在开车但是

0: 是呢遇到连续假期就想要出去玩，那对于这些朋友我们是不是也来做一下提醒呢？
1: 对，没有错，其实连续假期刚刚有讲到高速公路局其实预估这一次都是旅游旅次为主，
0: 对，
1: 那希望大家呢在出发之前，当然最基本最基本的请你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哦。我们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其实在道路上蛮常遇到故障车的状况发生
2: 是，
1: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请你把你的车子的安全状况请检查好，好，那并且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玩了一整天之后说我要利用零点到五点免收费的时间来上路，好，晚上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呢车速都很快，那如果呢在这段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真的是蛮危险的，好，因为大家都是利用这段时间在做一个赶车的状况，那车速快，那发生的危险的时候其实它的危害性也会比较大，那在真的开车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好你的行车距离，哈，保持好安全距离，不要疲劳或分心驾驶。如果说你真的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车的状况，或者是交通事故的状况，哈，你可以尽速的移到安全处所，也就是呢，离到路肩或者是 B 车弯，或者是下交流道，或者是到服务区都可以。好，我们尽量把车辆移到安全处所。那我们轻微交通事故的处理原则，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希望大家都可以依照这个口诀我们来处理相关的这个轻微交通事故，不要再有二次事故发生。那另外呢，在开车之前请大家务必要系好安全带，就是您上车的时候就把安全带系妥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哦！连续假期难免会有一些聚会或者是喝到酒的一个场所了哈、哦，但大家记得千万不要让自己酒后驾车，更不要有毒驾上车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啦，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的警务员林彦宇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连续假期心可以很开心，但是呢要专心、哦、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彦宇的分享，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希望这一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每一天都做得到的事。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三个路段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 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变多，尤其是东向台南端上来往新竹的方向平均低于60公里。另外台86线往东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30公里，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遇到车多路段呢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台南市的安南区宜安路二段跟北安路三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跟健康路二段也有事故在处理。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4:27，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中正

鱼的回报。说明呢，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25公里到88公里，也就是呢，龙兴到森林游乐区啊，双向都是车流正常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安全之外，也要留意开车的时候要专心，原因就是能够避免别人的不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原本还有40公里以上，现在已经低于40公里了。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这个路段以往哦，比较少出现车多，或者是说整体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以下啊。今天呢，居然难得的出现了。嘉义跟云林方面呢，不论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准备要来迎接下午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因应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廉价就医的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2: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仓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聘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观察处

0: 宝森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森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原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是在阴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辖内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在阴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到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周日这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下午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刚才呢看到一则新闻，但是新闻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7.9 接近仁德系统加速车道呢，居然有一大串的钥匙 掉在路面上。上个休息一大段公道底下家啦。这是回家怎么办呢？如果你这个钥匙上面呢有你家的钥匙，像我的钥匙也是一大串，我的租屋处，然后我的家里，我的 Odobai， 我的这个电台的出入门，还有我的住宿的出入门的钥匙，所有的钥匙全部都一串一大串这样子哦。那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一大串钥匙，就是遗失的朋友，你应该会很担心，而且

很着急。只是我不太理解的是，这一大串的钥匙是怎么掉在国道上面的齁。好，来，另外呢，这个国道一号据报呢，过南下永康交流道路间呢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我们通知公务段来协助了。国道一号路南过烟空交流道路间，讲有人看到桥都摆起来，朋友啦齁。那是多好伫这个路段，你若看到这个桥都摆朋友伫个家，拜托大家齁，爱甲伊保持一点安全距离。那你跟通知警，哎的国道警察吼，去给伊抓落去啊啦吼啊，大家经过要注意。好来，除了这个刚才除了掉落物，或者是说有人误闯国道之外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往永康车多，平均落在30到35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平均是不到40公里。好来，另外呢，在原本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往仁德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一度降到了20-30公里，那现在呢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70公里左右，也就是呢台86往东方向，台南往仁德系统，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已经恢复到了将近80公里，这是一件好事情哦，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可以比较放心一点点了。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车多，平均呢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0: 次的路况。
1: 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炫宇。炫宇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现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下学之间，还有明天开始是国定假日双十国庆连续假期，嘉义市中山路喷水圆环及火车站周边车多，主要干道的吴凤南北路、民生南路段已出现车潮，连外道路忠孝路、北港路、高铁大道路段车多，提醒用路的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好，谢谢炫宇，辛苦了，拜拜。
2: 好，谢谢。
1: 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刚才新凯有提到说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车多，但是一直都没有提到国一北上，对不对？因为呢，刚才国一北上基本上都蛮顺畅的，但现在高科往路竹，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都只有40公里左右哦。你没有听错哈，国一北上在高科往路竹的路段沿线呢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也提醒大家，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也是国道八号往西方向，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也相当辛苦。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只有30公里左右。好，其他路况呢，在嘉义跟云林方面呢，看起来现在南北向的部分，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是顺畅的。那补充呢，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国德一和九八北道齁往这个园林的这个方向车速有较慢淡薄啊啦齁，无影响介大，平均的速度在60至8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那南北向是顺畅的，东西向的台八四、台八二跟台七十八线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好，来，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国一南下过永康交流道路间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呢，已经解除了，因为呢，有听众朋友看到这辆机车骑士他在大湾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了。好，人没事就好了。来，讲到人没事，就会想到轻微事故的处理四口诀：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张惠妹《喝大你就来》。

张惠妹喝大你就来。上上个礼拜连续假期就是中秋连假哦，为什么会特别又提到中秋呢？因为呢，刚才这一则新闻就是要跟大家讲，中秋连假四天，你知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在国道服务区的营业额多少吗？居然高达1亿3212万元，也刷新了历年中秋连假的新高纪录。另外，再大家猜猜看，其中哪一个服务区营收超过2200万是第一名？好，我在想，应该有蛮多人的脑海里面就开始出现了，是东山吗？还是是清水呢？还是说是你心中的第一名服务区，营业额最高的是哪一个？如果叫我猜的话，我真的会猜东山，但是呢，答案揭晓是清水服务区，四天的营收超过2200万元。由于连假又加上天气不错，所以说呢，国道涌入车潮，同时也带动了国道服务区的人潮跟消费。能想象吗？四天的营业额居然达到新台币一亿

3212万，是历年中秋连假最高的营收记录。好，那接下来第二名，大家猜猜看是哪一个服务区？321，答案是关西服务区。它的营收呢是1400万，它是第二名。那第三名呢，基本上西螺服务区跟泰安服务区都突破了1200万啊。那当然这个西螺服务区略胜一筹，所以说第三名就是西螺服务区，第四名就是泰安服务区了。好，第五名是哪一区呢？是哪一个服务区？答案是西湖服务区，是1000万元啊，名列第五。接下来又要一面对这个连续的假期，也就是我们的双十连假，不晓得这一次是不是也能够带来这么高的营业额。好，来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指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27.9 公里过仁德加速车道有一串钥匙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丰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48公里在通宵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南下 15.7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14.5 公里在乌溪大桥慢车道有碎石散落，台78线西向 42.5 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你行车平安。
2: 这阵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

0: 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口汤，卖互粪扫，也是树叶啊，踢掉嘞，绝袂饮水。
1: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0: 爱冷静，警察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首先来关心一下1968即时的网图，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大概只有30到35公里之间。另外，持续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另外呢，高科往路竹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在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车多，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只有4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不到5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嘉义跟云林方面呢，南北向、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徐怀钰《Call Me》。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2: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3: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老鼠公路入画不自在。
1: 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2: 青海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双向的路竹至高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往顶金系统西向的出口，目前是车多回堵过不去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瑞隆路出口、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高雄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过了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日至15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延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这个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在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2: 拜拜。
1: 来补充一下，国一南下据报341.6接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多加注意。高德一和乐南341.6公里，挖这个高科交流道的中线道，一台车公告路停在这，经过请你爱注意。
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首歌是蔡多多所演唱的《无人爱》。其实蔡多多吼，伊本身这个早孕啊吼，是真古锥的一粒仔囝，啊长得很甜美哦。来，时间来到尾暗的5:27，有啥物路况是咱无掌握到，有需要补充的，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上坡后尾往西的这个方向，平均的速度即马无到60公里，我来看发生啥物代志啊吼。哦，单纯的车真济啦吼，即当阵啊，伫即个国道一号上坡，国道一号上坡后尾往西的方向，车有变较济，速度嘛有受到影响，即马速度无到60公里，利用这路段要小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这十列车愈多，平均的速度拢无到40公里。利用国道一号路南对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路的车速拢真慢，车辆嘛非常的多哦，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另外伫这个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这十列平均速度嘛无到4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上坡对公山到高

科、高科往路的 ，and 的车速，拢伫个40至60公里之间。哇，即马是即个连假的下班下课的时间点吼。啊，你那是即个下班了后，是唔是有啥物规划吼？要去啥物所在佚佗，或者是

0: 看到国道十号东西向林武往鼎金，鼎金往左营的双向，即马拢伫个40公里以下。伫个嘉义甲云林的部分哦，即马看起来哦拢真顺吼。除了咱拄只讲到国道一号上北后背往西内即个方向，平均速度伫个40至60公里之间，其他拢袂歹啦。后来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确定啊，咱这个5:30来收听咱南台湾新闻，新闻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咱就伫新闻过了后，搁等下节目现场。我拄只看这个监视器吼，袂歹哦，真侪车吼，即马天色慢慢啊暗落来啊，已经有人甲车头灯甲拍好开，而且吼，真侪台车吼，拢大部分呐。已经拢拍开车灯火啊！好，大家注意安全，来收听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的诈骗车手，正准备要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没想到还没收到钱就先落网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林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5: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6: 对，
5: 谁叫你来收款
6: 啊？
5: 他
6: 说那个，我很紧张。
5: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种工作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形了。
4: 当场被员警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7: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员警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4: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议会市政总质询有议员关切前阵77日照中心的推动进度，市长陈其迈答询时首度提到长照局，强调随着长照的业务预算以及对长辈的服务和补助持续的增加，相关的组织也需要跟着调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有议员指出，77日照中心经历了多次规划调整，是否持续寻找资源推动，未来除了提供长辈日间照顾，也可以结合活动、休闲等功能，打造复合式的照护空间。但面对少子化、高龄化的趋势，长照需求只会越来越大，是否组织也应该跟着服务需求来升级。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在医疗跟社福之间，因为归属的这个部分呢，常常会在权责上会有一些不清楚的一个地方。那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有几年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哈。那未来这个长照局的成立啊，我想也会随着这些业务的增加哦，预算的增加啊，还有老人人口的结构增加呢，这个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3: 市府表示，未来除了会持续增加长照的服务据点，也将会从组织、人力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全面的调整，因应高龄化的社会不断增加照护的需求。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屏县出现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7号下午研判确诊，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清毒及紧急防治工作，并且持续的扩大采检以及疫情的调查，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记者宋林的报道。
9: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

0: 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滋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1: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0: 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并且告知旅游活动室。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检视近期的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不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记者宋琳的报道。
0: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10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3: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
0: 而警方执法也锁定在无照酒毒驾、闯红灯、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分心驾驶等高风险行为，并结合高龄换照、机车驾训还有分众宣导，从人车路三方面同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最后也提醒民众，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休息，不酒驾、不分心、不无照上路，共同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重阳节将至，嘉义市重阳节敬老金即日起开始发放，预计受赠总人数为54000多人，发放总金额为新台币2亿0657万余元。市府盼以实际的行动向长辈表达敬意与关怀。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黄敏惠市长表示，台湾曾走过一段艰辛岁月，正因长辈们一路努力打拼，才让下一代拥有更好的生活。面对超高龄少子化的挑战，更要感谢长辈一代的付出。这次市府为百岁人类准备重阳节贺匾、金牌、贺寿寿面、象征平安的苹果礼盒、营养礼金5000元及重阳礼金12000元，并带赠卫福部金牌及总统府百岁人类敬老状，共计8项贺礼，寓意八方富贵、吉祥平安，祝福所有市民长辈与家人幸福安康。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我们今年重阳礼金，我们预计有54518位。那65岁以上未满80岁呢，我们会有3000。那要涉及6个月以上，那就是满80岁一直到90岁呢，有6000。那90在未满100呢，我们会有9000。那100以上呢，是12000。
4: 黄敏惠市长强调，长者在家庭陪伴与社区支持下安享晚年的重要性，市府将持续完善高龄友善服务，让长辈安心生活，共同营造乐龄友善幸福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声乐家简文秀受到台南老板娘协会的盛情邀请，在南台科技大学举办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简文秀教授表示，第一次的交唱就献给府城台南。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6: 一场难得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演讲在南台科大举行，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进行首次的公开交唱跟演唱心愿之旅。简文秀教授说：“
7: 这是全台湾第一次。那为什么会选在台南市吗？因为台南是故乡，那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爱，在所有的城市当中，我特别有注意到。”台南市
6: 交唱曲目选择台湾歌谣《望春风》，苏博的郎简文秀教授也说：“
7: 望春风是在我心中，伊唔是歌啦，伊是我灵魂的旋律，所以我相信全台湾大家拢也要唱。啊，苏博的郎，因为会使讲哦，做所有的台湾人最喜欢的一首台湾歌谣。”
6: 南台老板娘协会。

0: 为高伟晴会长说，协会的宗旨终身学习、歌曲学习、开拓视野也是很棒的交流方式。现场简文秀亲自示范台语语韵唱腔跟细腻转音技巧，期盼让本土音乐唱得更优雅、更动人心弦。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尔东来告诉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午后近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1到23度，高温约32到35度。9日至11日国庆连假期间，环境仍以东北风为主，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低温约25到27度，高温约29到33度。白天紫外线大多为过量级，外出活动请注意防晒。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下午的5:4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跟台南市。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据报呢，在这个台78线往西，就是往台西方向，指标呢42.8公里，就在云林系统路段。西行的42.8公里，好，据说呢这边两个车道都有散落大大的轮胎皮。另外呢，在34.8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路间有大的这个保利龙，好像有装东西耶，齁，这个外路间有大的保利龙和大概是像这个当地整边一种诶，那个保利龙的那个盒子一样，但是好像有说比较大一些。先前在国一南下341.6接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抛锚车已经平安离开了。接下来透过1968即时路网图，看到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这个时间点车多的路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也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往西，就是往高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

0: 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国三南下关庙出口这里车多，有回堵的状况。看了一下路网图，果然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如果您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赶快的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现在时间是每晚上5:48，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紧的打开我们的车头灯，爱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看不到大家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日语歌曲，米津玄师的《仰望明月》。
1: 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私は泥棒の粒で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温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 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

下午的5点54分，明天开始呢，就是国庆连假的开始了。哎，应该说今天下班之后就迎来这个双十的连假了。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呢，也启动了交通疏导的措施。台南市政府呢，针对于容易拥塞的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容易拥塞的路段呢，包含了像是国道一号的仁德、永康、大湾交流道周边道路，以及台86线、台19甲汇入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等路段，也请大家配合。那同时呢，如果呢您人家都说呢短途不要上国道啊，或者是善加利用台61线替代道路来做一个使用。也希望呢，大家开车出门，连假呢出门期间，一定要养足精神之外呢，如果你平常比较少开车的话，那这个车辆也请您一定要先检查一下五油三水啊，轮胎啦、刹车啦，还有你的所有的灯是不是都能够正常的来作动。哇！开车手中安全，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这个时间点天色完全暗下来了，您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今麦时间是八点5点55分，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啊。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请赶紧检查一下咱的车头灯，甲拍好开，爱予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什么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陈明真哦，这首歌有点历史了，但是是蛮好听的一首歌，《宝贝我的心》。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 34.8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保利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

傍晚的6:05，您现在收听的频道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首先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这个时间点天色完全暗下来了，现在时间每晚6:06，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紧的打开我们的车头灯，爱让所有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播大家行车平安。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30公里，持续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陆竹往高科一样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平均只有40公里，高科往陆竹车流量也是不少，平均低于50公里。真的有这个廉价的感觉了。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来补充台86往东方向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来台语讲一解，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国道一号路南的路德往高科，国道一号上北公山到高科，高科往路德，还有国道三号路南新化到新化休息站到这个关庙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真多，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的平均速度在30公里以下。另外台86线往东台南往林德系统，这站的车速也加班，平均的速度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西向在林武往鼎金，鼎金往左营的双向，全部都在30公里左右。哇，今天的车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连续的假日已经开始了，那刚下班的朋友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一号上吧，国道一号上吧，我看这个驶的吼，塞车塞到真严重诶，我来看一个是啥物情形哦。伫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吼，看到这个国道一号上吧，230公里加吼，三个车道排队的车辆吼，安尼差不多有一度吼，这个进行到定点的状况了。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再一次提醒大家，打开咱的车头灯，还有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伫国德一号上巴，即、這个西丽服务区遮吼，啊嘛，跟西丽服务区往即个西丽方向。哇，这车真多啦吼！我即马看到即马车排列的车有够长的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继续来听歌啦！啊，过程当中有任何补充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跟咱道三讲。一旦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

0: 晚的6:15，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列有2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新化区中正路592号前，另一件在北区西门路四段169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天，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丽小花蔡嘉玲，好情继续，思念已成真。独家我收到这个高速公路局南区的南区分局呢，要来请我们帮忙协助宣导的一个内容。因应呢连续假期国道疏导计划呢，要宣导的是提醒所有的嘉义以北的用路人，10月10号跟10月11号，如果你要往北回家的朋友，尽量评估一下哦，建议在早上九点前出发，那届时呢也会采取比较严格的匝道移控，也请大家配合一下哦。如果您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必要的分流或者是提前错开拥塞的路段上路，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这个时间跟地点跟大家再次宣布一下哦，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由于北返的车流会评估比较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在早上9点之前来出发上路，那请大家多加的评估并且配合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都有散落地，有点像是这个饲料的东西。国道一号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外线道吼，讲敢那是饲料。

拉个鬼四个，经过请你注意。那另外呢，在平面道路台南的永康这里哦，很多车辆等着排队要上国道，但是因为车多的关系，已经回堵到中正北路跟永安路口。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呢，在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还有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也是车多路段，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非常大的路段，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4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适逢连假的前一天，下班下课之后，很多人就已经准备要出发上路。不论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请以安全为最大考量。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时间来到傍晚的6:2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是新凯，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明天呢是周末，是这个连续假期，但是我们还是有上班哦。好，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陈鸿全，歌名叫做《脚步》。注意行车的安全，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双十连假。

海国大脚步，肩挑日当朝，上行下行，都轻轻开猛然渡。从南南大西路，绕落西大脚步，春梅总大亮，南来北方，为得太西大前。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拼输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2: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休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两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

0: 就是抓上午6点前或者下午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庸色路段。当然，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最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午5点前下午5点后。
1: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叫庸色。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庸色路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维护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廉价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3: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一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5: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三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招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4: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10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杨欣的报道。
1: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6: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6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1: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3: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4: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2: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请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五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吴依妮的报道。
5: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6: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7: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6: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青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8: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6: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推出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指引，并将规划筹组专家联合辅导团，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实务问题。吕明宗的报道。
9: 今年6到9月，内政部在全国13个县市举办的是3场宗教政策宣导座谈。由于部长刘世芳亲自领衔，加上地方县市首长参与，大幅提高宗教团体参加意愿，至今已经有3500人与会。同整面对面座谈结果，宗教团体面临问题70%都是土地和建物合法化的困难。由于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10: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下一下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社林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一个盖下去。
9: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 国立一号。

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9.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9.5 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龙井到和美，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10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 3.6 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 22.6 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金国桥的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 102.9 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 175% 提高到 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八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网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4: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淫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

0: 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1: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既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四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黄俊伟的报道。
3: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冲、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资料，被告四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串共犯、证人或面证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
4: 考量本案诉讼程序进行、证据调查与保全情形，以及被告四人犯罪情节、涉案角色、职务地位、经济能力等情状，准予被告余林冲提出新台币400万元。陈明荣提出新台币50万元，沈怡君提出新台币250万元，蔡国良提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四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四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3: 合议庭强调，被告余林冲四人如果在停止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天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自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6: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5: 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8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一开始就先来关注一下呢，毕竟要迎接这个连续假期了齁。国道上面表现的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上麻烦呢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燕婷你好玩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要往安定的路段，因为先前310.1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在10分钟前排除了，但是目前回堵的

0: 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要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要往高科的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西向的出口，目前是车多回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瑞隆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南子出口，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尖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很多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5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三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下的这三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电槽系统之间，通行费都是再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也跟你说声连假愉快，但是应该也是要值班吧，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了，辛苦你了，拜拜哦，
0: 拜拜
1: 拜拜。是的，这一句辛苦了也要跟呢接下来连续三天的假期有正在上班的，然后或者是要值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啊齁。我们一起共同加油，然后呢别人在花钱我们在赚钱啦，可以心里这么想可能就稍微比较好过一点点了。而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山南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然后稍早在做服务台的时候啊，有个听众朋友真的很好心，我要非常谢谢他，因为当时候他在路科联络到这里哦，要会往国一南下啊，就发现说，哎，这里怎么会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后来，因为当时候看了一下路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导致说后方有回堵的。那也跟他讲说，哦，好，那再麻烦你持续往前，如果有看到是什么样原因所造成的话，也麻烦来提供给我们。好像据说是路科联络到当时候呢，他打第二通说，因为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才导致说呢是有这个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很多时候都非常感谢很多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来提供给我们相关的消息，然后也把呢虽然说自己塞在车阵当中啦，但至少呢可能有点微微生气的过程当中，还是很愿意的来打电话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哦，这边的话呢我目前已经塞在这里了，那看要不要来进行改道也好，还是说呢就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不管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要往云林跟台中方向前进的话，有听到杨泉在空中，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好，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出一个事故哦，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310公里，也就是在曾文溪桥这地方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要前往到安定交流道之前帮我们注意了齁，就在 310.6 公里，就是在国一南下这里的话，过了曾文溪桥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目前内侧车道呢是有传出一起交通事故的。还有其他要补充帮忙拨打 0800-000-123 转5，然后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保持

只好适当安全车距。然后假如说你现在目前呢是遇到车多情形也好，都请记得呢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放喉轻松，然后但是同时间还是要谨慎小心的留意行驶哦。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石油所演唱的，叫做《半猴King桑》，晚上7:18，听完之后希望你有半猴King桑齁。那但是也不要太放松，尤其呢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过了曾文溪桥之后的 310.6 公里，要往安定方向前进之前呢，内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帮我们小心经过。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目前从1968路网图当中可以看到呢，的确在过了安定之后，沿路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都还是呈现是车多的。就连你现在目前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这里的话呢，哦，车子也正在排队当中。而再来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可以看到呢，从高科要往鹿竹方向还是有部分的车潮还在努力缓解。那至于国道10号的顶金跟左营端这边双向齁，每次来到了周五的晚上也好，或者是呢连续假期之前

前甚至在放假的时段啦，这边地方其实都是首当其冲，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麻烦呢帮我们多加小心的利用这里。除了刚刚提到说在南部地区，就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曾文溪桥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嘛，对不对？其他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然后发现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话，哦，单纯车多还在努力缓解车潮当中，然后讲着讲着已经接收到了这一起事故排除了，就是刚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过曾文溪桥之后 310.6 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完全排除了。好，今天是10月8号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物。这个生物真的是很聪明之外，我觉得它也蛮神秘的，然后也蛮萌的。今天的话10月8号叫做世界章鱼日。你知道吗？其实当我们人类压力大，有些人其实压力大，包含我自己，或者是心情在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比方说有些人是会抠手指，还是说会咬指甲，像我就好像有时候不知觉的就会想要咬指甲，欸，这也算是另外一种说法的吃手熟吗？好，不过呢这边我先看一下齁，好，这边的话呢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刚提到说啊，在这个曾文溪桥路段嘛有一起事故，没错，因为在 310.6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嘛，对不对？但是呢在 310.7 哦，就这么100公尺的地方呢又发生了另外一起，所以等于说这个路段本身就车流量还在缓解当中，所以记得大家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因为又有另外一起呢也发生在同个路段，在国一南下的曾文溪桥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之前 310.7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再次传出了。刚刚说到下到吃手熟，其实章鱼也是，欸，因为他们是非常敏感而且智商非常高的生物，当环境压力可能变得很大，比如说呢水族箱太拥挤了，还是肚子饿太久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竟然是会因为焦虑而开始把自己的脚给吃了。然后更特别的是，因为压力焦虑而断脚的脚呢是不会长出来的，可是如果在野外他可能遇到天敌啊，受到攻击，他是为了保命而启动这个叫做断足机制的话，诶，断掉的脚倒是之后会再重新长回来，而且有时候同一个伤口还会不小心可能长出好几条的新的脚。所以像韩国就曾经发现过说呢有32只脚的章鱼， Oh my god。 然后像日本的话也曾经捕捉到说呢一只拥有96只脚的章鱼，哎，哇，好难想象哦。来，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过了曾文溪桥这地方的 310.7 公里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310.6 公里的已经排除了。

来自吕世轩所演唱的《低电量》。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这个疲累疲倦也好，麻烦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或平面道路，找个安全然后呢停车又是合格的地方哦，来进行休息，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呢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哦。接着又接获到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出口这边靠近平面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而另外一起则是刚提到在国一南下 310.7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之后要往安定方向前进的内侧车道，这边还在处理这一起的交通事故哦。那至于呢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的话呢，还是一样是呈现是单纯车多，还在缓解车潮。红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十哦，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都还是车流量相当大的，也包含在平面道路这里啦，所以多加留意一下跟车距离，然后呢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是如何了。

Lifestyle 就是来自呢魔力红的亚当，还有包含了像是 Jason 的 Ruro 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晚上七点半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2: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跟中央来讨论。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3: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哦，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可能要审慎评估。
1: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机迁建。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5: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源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4: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6: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二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将让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经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2: 晚上7:36，我是杨纯。好，刚刚这个事故的话已经排除了，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0.7公里过曾文溪桥之后内线车道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在靠近平面的这起事故也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另外这边有货柜车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哦，准备要汇往国道十号之前，帮我们特别注意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有货柜车故障抛锚。至于在车道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过了安定靠近到台南系统，甚至往永康方向，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北上则是在高科要往鹿竹，以及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车流还是颇大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车道路段，记得呢降低你的车速，小心行驶来通过。
3: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4: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5: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3: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4: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7: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8: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6: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7: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8: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0: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9: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0: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9: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0: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0: 晚上7:41，我是杨晨。好，现在目前呢有一个故障车抛锚跟事故传出哦，先来提供给你最新的事故地点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42.7公里，也就是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这是刚刚最收到的最新消息。另外故障车抛锚呢，这是货柜车抛锚的情形，是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准备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十这边的朋友，再留意一下呢，这边出口的话呢，是有个货柜车故障抛锚了。再来，有没有在台南的朋友呢？台南的北区现在目前在公园北路这里也在进行水管漏水的抢修工程，所以像图书馆前的车道以及到北门路的路口都是改为是单向的车道，变成是双向通行哦。然后至于在1968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整体车流有比较缓解了，现在只剩下缩小范围到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还有在国道10号依旧是呢在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里而已，其他路段单纯的可能有间歇性的车潮而已。那如果说呢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甚至是有什么样的异常状况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分享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从明天开始就是国庆连假的三天时间哦，那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抢到他们的门票呢？来自韩国天团 Big Bang， 他们从10月9号就是明天开始之后，一连三天要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他们的20周年演唱会。那台北市商业处也特别呢，有顺势推出一个抢好康的活动，就是你有如果说这三场的演唱会呢，你有手持门票的朋友，从今天其实中午开始12点啦，就已经开放呢这个票券的登录，所以你只要完成登录并且符合资格的话，不仅是有机会可以领取到限量的600元的电子现金折价券，还可以参加呢抽奖好礼哦。其实像我们高雄的话呢，其实在之前也是呢，在很多很多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只要持票券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商圈当中有一些优惠啦。所以像这一次北市府的话，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歌迷朋友在看完 Big Bang 演唱会之后啊，顺道刚好也是国庆连假嘛，对不对？也可以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然后呢去到周边的商圈去吃吃喝喝，然后去玩，把这场难得的20周年演唱会延伸成一场丰富又欢乐的台北城市小旅行哦。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准备好一起 bang bang bang 了吧？来为你送上来自 Big Bang 的作品 bang bang bang。

来自 BigBang 的作品 Bang Bang Bang， 晚上7:48。这边的这个货柜车故障抛锚的情形啊，已经移到了槽化线了啊，排除了是不是？我来看一下哈，这边最新的消息进来，没错，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货柜车故障抛锚的状况排除了。不过呢，还有一起事故在处理，是在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路段，它是发生在内侧车道哦，342.7公里，留意一下这个路况的资讯。再来分享到是来关心一下，去年刚拿下了金钟迷你戏剧王宝座，而且他的事业呢，现在目前真的是很不错哦。来自呢这个凤小月。凤小月昨天出席了一个户外品牌活动的时候，就透露他今年光是档期呢就排得非常非常的满，一口气他拍了4部戏。那其中呢刚杀青也是由台湾戏剧教母柴智屏所监制的一个新戏，叫做《爱上外星情人》。而凤小月在里面据说有蛮大尺度的突破，其实也算是还好啦，就是一个裸奔戏。因为回想起这场戏的话，他说演得很过瘾，但是呢因为在他出道的一部电影叫做《九降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在里面就已经曾经呢就是全裸演出过了，而且他这是他的出道作品，所以对于镜头前呢可能展现所有的一面给大家看，应该算是习以为常了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逛咯。来跟你凤小月跟魏如萱娃娃一起合作的《很难很难》。

听到是来自娃娃魏如萱，还有呢凤小岳所演唱的《很难很难》。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的话，只剩两个地方还在缓解车潮，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还有国道十号左营端这边要会往到顶金来行经呢。会往国道一号南下这里的话，还是有些部分车潮哦。麻烦你跟车距离保持好。另外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国三是很好走的，那国十只剩下这个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地方而已哦。在国一刚提到说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里，不然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警广。还有刚提到说在台南市的北区哦，公园路这边地方在进行水管漏水的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图书馆前的车道一直到北门路路口都改为是单向车道双向通行哦。紧接着还有一则娱乐新闻的扣打呢，要来带你关注一下这位实力派的歌手，叫做徐伟翔，他的新专辑叫做爱火山的人，里面有收录一首歌叫做局部多云。他说这首歌其实横跨了他先前这个鼻腔长肿瘤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啦，他分了两次录制才录制完成的一首歌。因为当时候他一度呢，就是怎么录他都不满意，然后非常担心辜负了这个作词人嘛。竟然在录音的空档跑到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大力的赏他自己巴掌。所以这故事曝光之后，这首歌呢也被网友们心疼的封为叫做巴掌之歌哦。好在经历了折磨以及修养之后，这是徐伟翔他终于呢唱出自己非常喜欢的声音跟状态，然后也感谢老师们的体谅跟信任啦。而且这首歌配上了先前他去到菲律宾取景哦，整个画面很美。如果说待会听了歌曲你蛮有感觉的，可以来看看呢徐伟翔呢他的这一首歌的 MV 叫做《局部多云》。

0: 听到是来自徐伟翔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局部多云》。晚上7:58要跳到59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也不晓得大家呢连续假期3天有什么安排呢？因为像明天的话，晚上阳春一样还是会在空中陪伴你哈呀，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一样跟我一样，在这个连续假期还需要上班的朋友，没关系哦，我们都在空中陪伴你哈。也不晓得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交通状况车流都还 OK 吗？如果 OK 的话，而且顺顺的开哈。那当然，假如说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还是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来通知我们的话也很棒哦，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然后让所有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也许可以稍微避开车流也好，或者是留意一下什么样的障碍物出现在他待会会经过的车道上。待会进入到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景广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7: 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61的北上20.5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哦，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1: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1: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

0: 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晚上8:08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瓦喜杨晨。目前南部地区车流状况的话呢都表现还蛮不错的，陆陆续续都有缓解。还有微微车潮的地方则是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方向，以及国道10号左营端要会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潮，也包含在大中平面高架这边的平面哦。这边地方的话呢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流，很多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当中。再来是台南北区的公园北路在进行水管漏水的一个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图书馆前的道车道还包含一直到呢北门路的路口都是改为是单向车道双向通行。还有至于其他地方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再来是待会在晚上11点到清晨5点钟这边会进行施工哦，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到时候要进行伸缩缝的更换，然后所以呢只会缩减车道只剩内线，不过这是晚上11点钟之后到清晨的5点钟这个区段的话呢会进行工程。待会一首歌结束之后呢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乖乖使用这个优惠呢，这优惠就是国旅的平日住宿补助哦，有人使用了吗？

来自 Tomorrow 的版本，朋友出去走走，时间来到晚上8:13，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刚刚提到说要跟你聊的是交通部观光署，不是从9月份开始有推出一个国旅平日住宿补助吗？只要你选择在平日出游，那住宿最高是可以直接折抵呢2000元哦。甚至有幸运呢，假如说抽到这生日券的朋友，那也是可以来进行好好利用一下。因为观光署这边今天有公布了最新的统计，你知道活动才开跑一个多月吧，所以呢 ,15.3 亿元的一个总预算居然已经被大家用掉了将近四分之一咯。而且很申请方式就是你要事先先登录，然后先抢先赢的概念啦。你只要在出发前或入住当天，你有到观光署的国旅补助申请系统这边上传你的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等等来建立资料就可以了。像是一般地区的话，平日连续入住两晚，第一晚的话是可以折800元，然后第二晚可以折1200元，所以等于说每人最高是可以折2000元的哦。那当然离岛的话呢也不得了，因为平日连续入住两晚，第一晚是折1000块哦，又多了200了，那第二晚是折1500元。每人最高是离岛地区的话可以折2500元哦。而这个活动就是从9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嘛，就到11月30号周日到周四平日试用而已齁。那相关的细节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个假如说经费完全用完之后，这补助当然就没有了。那刚已经说已经用掉了四分之

一，所以请大家呢好好的把握机会。当然不只是国旅啦，你知道连外国朋友啊来到台湾的话也非常喜欢，像是截至9月底之前的话，这个国际来台旅客就已经突破了 617.5 万人次耶。虽然说现在有国际的油价高，大环境挑战多，但是比去年同期来说是成长的。

听到的是施文斌所演唱的《Boy Tricky Boy》，晚上8:19要跳到20分了。明天开始就要展开，就是双十国庆连续假期3天嘛，大家开心出门也好，或辛苦工作的朋友也好，我觉得该叮咛的还是要叮咛一下哦，因为连续假期其实一些热门景点啊，国道上面啊，可能都还是一定会有一些车潮，所以在出门之前啊，当然你可以广播先转开警广来收听。那平常我觉得每个人的手机一定要下载3个 APP 哦，3个 APP。第一个就是警政服务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APP。那再来还有1968以及呢幸福公路，这三个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收藏起来，有需要的时候要多加利用。比方说呢，像是它会提醒你这边的地方可能有相关的施工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交通管制措施，然后有哪

些替代道路，甚至也可以多加搭乘一下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到你要去的这个热门景点了。至于热门的县市，现在目前住房率其实都蛮高啦，那也包含了假如说还没安排好的朋友要记得先打电话确认一下。你也不要想说呢啊，反正去那边再问啦，结果冲去的时候哎，真的要碰运气耶，有时候真的有房间啊，有时候就刚好没房间了啊，不然是有房间但是呢特别贵。另外就是假日期间其实人潮车潮都特别多，所以无论是在开车路上还是说呢要排队吃美食，大家都记得齁，一定要多一份包容一根忍耐齁，还有像是耐性，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出门开心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来自 Leona 很经典的一首歌 Bleeding Love 蔓延的爱，晚上八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年底寻求六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交保。至于黄永昌妻子及2名儿子，检方则予领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

0: 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一年，缓刑三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六连霸。不过检调获报，王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八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八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七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两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山压顶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吴怡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测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3: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那后来变 CBT。”现在 CAT， 那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2: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4: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得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罗惠夫鲁研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的疤痕力挺，判社会撕除标签外貌，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的价值。尤淳的报道。
5: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6: 展览记录七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7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7: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6: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播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挺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也好，还是呢台南分台哦，都感谢你的收听。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一路陪你到晚上十点钟。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在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呈现红色灯号的地方啊，依然是这里。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然后还包含了大中平面这边地方，都还是看到车流量蛮大的哦。不然其他路况的其他的地区包含在这个不管是国三还是国八，甚至是在快速道路方面的话，都是绿色灯号的。利用台南的朋友，因为有看到说在进行相关水管漏水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在台南北区的公园北路，目前图书馆前车道一直到呢北门路路口都是改为是单向车道双向通行的。还有其他要补充跟做叮咛，就拨打0800-000-123-5。甚至稍早呢，在这个高雄的新兴区开封路，还有在三民区的明诚一路跟顶山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还没有现场当中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利用这里，然后小心的通过了，来进行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则案例。这一则案例的话，其实要讲到这位民众，因为当时候真的是有资金上的需求，所以他就急着要找人家帮忙办这个贷款嘛。他就刚好莫名其妙的，真的有个陌生人主动加他为好友，赖的好友，然后就热心的帮他说呢，哦，可以帮你协助啊，介绍一个自称是金融顾问的人给他。那对方就传了一份叫做宝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电子文件，诶，那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的啦，齁，要求他要列印签名，然后回传过去，并且你要提供呢邮局跟第一银行的账户资料给对方。而这名民众就以为说，哦，列印这个签名回传给他，或者是呢提供邮局也好，或银行的账户资料给他也好，应该就是一个正规的贷款要走的这些审核流程嘛。

就没有想太多哦，就照做了。没想到隔没多久哦，这名民众的第一银行的账户突然收到了一笔新台币10万元的现金，就是汇款过来了。然后对方就立刻联系他，就声称说，哦，这贷款的流程的一部分是这样子啦。那所以呢，你现在可以立刻去银行把这10万元现金领出来，并且呢拿到云林北港大桥这边齁，我们会有这个专员呢跟你面交啊，你只要交给指定人员就 OK 了。而这民众其实也没想太多，就信以为真，还真的把钱领出来，老老实实的跑去呢这个大桥这个地方，然后就完成了面交了。嗯，然后到了下午，你知道吗，他的邮局账户也又了另外一个10万块又汇进来。然后但是他呢，当准备再次跑到邮局去领钱的时候，当场就被邮局的行员告知说，哦，你的账户呢已经被列为警示冻结账户了，无法使用。哇，真的是吓歪这民众诶，因为他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汇汇进进这样子户头里面的这些钱根本不是什么贷款发放金，而是其他受害者的血汗钱啊。所以你知道吗，他不仅是没有拿到半毛贷款，然后还在不知不觉当中帮着诈骗集团提领现金然后面交，所以因此他也成了洗钱共犯。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大家可能急需用钱，然后还有包含防备心比较低的弱点，拿你的账号去当这个收赃款的工具，然后再骗你说呢，哦，你帮忙把钱领出来，让真正呢骗子躲在幕后，而却由无辜的你呢来背上这个黑锅了。

在听完了黑眼豆豆的作品之后，要提醒一下，刚刚在高雄的左营区哦，有两起事故发生，一个在曾子路跟华夏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博爱三路跟孟子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塑胶栏啊，感谢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入竹交流道入口潮化线上呢，有掉了一个塑胶栏哦。还有其他路况要一样是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或者是像刚掉落物的一个状况好了，希望我们可以联系相关单位来进行排除的话，也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好，再来的话呢，刚提到这个打架 Oh my god 啦，希望大家比方说呢，像是那种办贷款绝对呢不需要帮忙提领现金哦，而且还去面交还是不可怜呢。而且办理贷款的话应该要寻求像政府立案的合法机构，那是最安全的。再来是如果你的账户突然出现不明的汇款哦，请不要觉得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请绝对不要动用哦。你知道假如说真的是像刚刚这样子突然汇了10万块给你，你应该要先立即报警哦。因为呢其实比方说你接到一些提领啊，还是说转出一些指令，麻烦你要停止操作，然后拿起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0来报案，才能够避免呢无辜卷入到一个洗钱案件当中了。再来要分享到生日寿星，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是透过这一首歌先认识他的吧。

我觉得不管是他的本人好了，或者是他的音乐，真的可以用热情奔放来形容诶。而且我觉得他的热情奔放散发出来那一种感觉呢，是很浑然天成的。可能是因为他是出生于夏威夷吧，非常热情的地方。来自今天生日寿星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然后呢，其实讲到他从小在音乐世家当中长大，五岁据说呢就被称为叫做小猫王了。虽然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车子里面的，然后被唱片公司解约的低潮也走过了，他也靠着非常强大的创作实力，然后他是先帮其他巨星打造冠军神曲，然后再成功的转战到就是目光前，然后呢走向了舞台。这样数过来的话也横扫了十多座的格莱美奖，然后也在超级杯当中的中场秀演出过，成为当代流行乐坛当中真的是最会婉转就是复古音乐的歌手诶。而今年的话他也带着他暌违多年的个人专辑霸气回归歌坛，主打歌也直接空降了告示牌冠军，真的很厉害，让他创下了第十首的冠军单曲记录。那就来听听新专辑当中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有没有今天、明天、后天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0: Just Friends， 这是来自呢 Why Don't We 所演唱的作品。待会在晚上九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哦。塑胶栏一样是还没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交流道入口这边的草化线上哦。我们待会见。
1: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陆竹交流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葛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哦。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

0: 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2: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是外出任务。晚上9:08，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然后呢，收听景广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现在目前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北路这边在进行相关的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图书馆前的车道一直到北门路路口都是变成是单向车道双向通行的。在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邀请到呢我们的中医师张刚瑜中医师来跟你分享今天的主题呢。如果说你有跟失眠、晕眩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状况的话，这集一定要听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我是杨纯，再一次邀请到本师堂的张刚瑜医师来跟你分享的健康资讯，欢迎张医师。
1: 大家好，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瑜医师。
0: 今天要聊到这种症状好了，其实我昨天才刚访问到了一位歌手，然后跟他的经纪人，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目前就遇到了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形。然后我第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曾经真的有得过，所以就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的确是影响到我的睡眠，甚至会失眠到凌晨4-5点都还没睡，然后是最后是累到真的撑不下去，累到睡着，可是早上可能8-9点又要起床要去上班，真会影响到你整天的工作的效率跟精神。所以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像是自律神经失调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1: 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在我的诊间这边啊，我会觉得这种症状通常都是患者一进来他会直接跟我说啊、就是他直接进来就是说医生我好像有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我去西医看诊、看了很多科，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症状，像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就是可能也会有心悸啊、然后呼吸急促啦、然后失眠啊、消化问题，就是可能胃口也会比较差、消化也不好、排便也出问题、然后西医的各个门诊跑过一整轮的，做了各种检查，

0: 问题，嗯，包含什么脑波什么也都做过，嗯，都没有问题，嗯，那西医可能就会帮他下一个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诊断。
1: 哦，是不是有点模糊的界限，
0: 啊，其实有一些，
1: 哎呀，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难去判断，
0: 甚至有些人有些人甚至把它讲的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点，会说这是有点像是一个垃圾桶的诊断，就是有点找不出原因，但是有很多综合症状起来，大家就会可能会给他一个自律神经失调这样的诊断，因为他们通常经常就会直接说，哦，我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中医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处理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在中医里面没有自律神经失调这种名词，任何症状都会有它的原因，对，像比如说失眠，刚刚提到的有一些是不好入睡啦，很累，睡不着啦，睡觉会中断啦，其实在中医里面透过比如说把脉啊，有一些问诊看舌头，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真的找得出一些体质上的原因去处理，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也不会希望患者说把自己一直定义在所谓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里面，而且我们如果给他一个原因，他们也会比较放心一些些。
1: 哦，对对对，总比这个找不到原因来得更加焦虑。
0: 对，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给你这个病名，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给一个解释。对，所以我们中医师反而是要帮他找他我们觉得的真正的原因，去帮他做调整这样子。
1: 因为这真的所谓的这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像我那个时候，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当然不是单单只有说好像是困不起还是说什么样的，它其实是内心的心理状态影响到我的睡眠的，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刚好是近值我要准备要换工作，然后当时候遇到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状况等等的，所以所导致说好像一个心悬在那个地方，然后导致说我就是那个交感神经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很亢奋，然后就睡不着，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哦，你这是自律神经失调。
0: 对，所以像在这种状况下，中医可能就会比较往像我们的五脏的里面的心，心，因为心脏的心，但心脏心不是只有指心脏，我们还跟我们的思考、
1: 心灵，
0: 对，心灵，然后思虑啊这些的问题，还有肝，肝的部分就跟压力啊、焦虑啊这些，就这些所谓自律神经失调转换到中医的语言，其实跟这两个部分都会有蛮大的关系，我们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帮忙调整这样子。
1: 哇，刚刚讲到五脏吗？
0: 对，
1: 小次郎没有了。五脏是哪五脏啊？五脏六腑的五脏吗？
0: 肝心脾肺肾，对对对。
1: 哦，肝心脾肺肾，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
0: 很像哎，
1: 是是。对啊，因为我就是也经历过，所以在诊间当中的话，这类型的患者会蛮多的嘛，
0: 非常多。
1: 现在是不是感受到近几年来讲，我不知道是因为社会压力大还是节奏特别快，所以好像蛮多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0: 对，蛮多，就是工作压力啊，然后现在社群媒体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把比较最好看的、最光鲜亮丽、最好玩的一面po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面，所以大家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情绪上啊，会觉得那为什么我好像生活特别无聊
1: 啊，
0: 然后就是好像只有在工作什么，就是
1: 会这样子
0: 啊，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就有一个名词，就不是叫 FOMO，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ff， 就是我们很担心我们会没有跟到什么事情
1: 哦。对，
0: 就是现在很多新的资讯，我们滑脆啊、滑脸书这些，就是好像少跟到一些东西，就会有一些焦虑感。我觉得这个社群媒体是一个原因
1: 哦。
0: 对啊，另外一个，这是比较年轻的族群，那我是年纪大的，可能就是退休之后
1: 哦。
0: 也就是因为退休之后真的是一个转捩点，就是生活比较没有重心，假设他本身个性不是一个会很会安排自己的人的话，他的生活会一下少了一个他主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把注意力更放在自己身上，但这也有好也有不好，可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说稍微身体出现一点点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焦虑起来，可能以前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到这些事情，对，然后又没有事情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如果他的交友圈这些又比较狭窄一点点的话，他可能这些方面的声音就会比较大一些些，像耳鸣啊、心悸啊、头晕啊、疲劳感啊，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啊，睡不好，这些就开始全部跑出来。
1: 天哪，我觉得这个范围真的还蛮广的耶。
0: 对， 对。
1: 所以假设说今天听众朋友好了，他们现在目前可能有暂时先出现了某些警讯或者一些症状的时候，哪一些可以来寻求中医这边的协助呢？
0: 其实我觉得通常 最明显会应该说影响最大的应该就还是失眠的问题，
1: 嗯，
0: 就睡觉开始

0: 不管是不稳定入睡不好入睡、嗯、或是开始中间睡睡醒醒、嗯、开始比较多梦，因为这个接下来最直接就影响到白天的精神嘛。嗯，好，如果说还有在上班，那可能上班精神就不好。嗯，那如果说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就会变成白天也没有动力去做其他事情。嗯，或者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开始乱睡。嗯，或就是午觉，因为睡起来没多久就开始就想睡觉。嗯，所以开始可能又睡了一两个小时，然后醒来又睡了一两个小时。嗯，恶性循环，晚上又不好睡。
1: 啊，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可以最明显应该是可以先从睡眠的部分，应该就会蛮快反映出目前的状态这样子。
1: 通常可能想象的是如果去找西医的话也许他会开一些药给你嘛、嗯、对不 对，那中医这边的话在协助这些比方说失眠情况或者睡眠障碍问题的话会怎么处理呢？
0: 我们还是会先去评估说他的这个时间持续多久了、嗯、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嗯、那段时间以我的话在诊间问诊会比较是那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作息上的变化、嗯、或者是像这种大事件就退休、嗯、或者是一些不管好或不好的就是比较跟日常不一样的作息啊变化这些、嗯、那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件啊应该是这样子、嗯、那或者是说饮食啊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嗯、对，因为生活史去询问完之后、嗯、然后我们再开始去比如说开始把脉啦看舌头啦、嗯哦、去看说他可能是哪些脏腑最近有失调的状况、嗯、对，然后针对这些部分不管是用中药或是用针灸都可以去做调理。
1: 欸，我觉得这时候可以请医师来帮忙科普一下，因为我前几天其实才在空中，我九点钟的时候都会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嘛、嗯、然后就有特别聊到所以看舌头、嗯、比方说看舌苔或看纹路这些的、嗯、那几次来讲我都有听到医生说其实会看病人的舌头，
0: 对，
1: 那是能够看出什么样端倪吗？
0: 我蛮多的、嗯、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舌头一伸出来它好不好伸出来跟伸出来有没有歪掉、嗯
1: 啊，歪掉啊！
0: 对对对，有些人就是像比如说中风的患者，或者是整个肌肉、整个颈部啊，脸部肌肉比较紧绷的，或者是有一些张力不平均的状况的人，伸出来他的舌头不会那么平均，嗯，或者是伸出来会抖，没有办法维持啊，这些都会反映出一些身体状态。
1: 那如果在抖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我们就讲比较跟肝有关系。对，它就是代表它的肌肉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动作。嗯，哦，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中医里面处理肌肉的相关的脏腑就会有关系。嗯，对，然后那伸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它的舌头本身的颜色。嗯，颜色就有分浅红啊、深红啦、啊，嗯，比较白啦，或是比较紫色啦。嗯，
1: 紫色，
0: 对，有些人伸出还是比较紫的，嗯，对，比较紫的部分就是代表它整个循环是不太好，就是淤血的颜色。
1: 我有看过蓝色的耶，
0: 是吃完糖果、
1: 欸？对，没错没错，你真的很聪明呢。
0: 我也看过红色是吃完槟榔的部分，对，所以这个是染胎啊，这是我们最后那个例外的部分，对，也要问患者说，哎、欸，这颜色怎么来的？这样子，嗯、对，然后颜色以外还有看形状，比较胖啊，比较瘦啊，啊，
1: 胖哦，
0: 对。对，舌头比较大，嗯，比较大，那相对来讲，边边就会有牙齿的痕迹
1: 啊。对对对，哎，那时候我有聊到一个牙齿的痕迹，
0: 对对对，
1: 我忘记了什么意思了。
0: 对，那个就是代表我们的气比较虚弱
1: 啊。对对对对，湿气很重，
0: 湿气是另外一个，那个是舌苔的部分、
1: 嗯、哦，舌苔、
0: 舌苔通常要讲到舌苔的话，就是如果舌苔比较厚，比较白。那有可能就是有湿气的表现。
1: 那如果黄呢？
0: 比较黄就是甚至你已经有到湿加热、哦、有一些火气有些热的状况。嗯嗯嗯。对，像然后你舌头的干啊比较干还是比较潮湿伸出来。有些我看过一个阿伯他舌头伸出来是那个上面他没有什么舌苔可是很光滑。嗯。所谓光滑是上面口水感觉很厚一层然后他伸出来甚至口水都要从尖端滴下来的那种感觉。
1: Oh my God, 嗯。
0: 对，这些啊，有些地方伸出来就是整个很干很燥的那种感觉，嗯，对，这些都是可以去判断我们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1: 嗯、我好想要叫伸出我自己舌头然后叫医生帮我看一下、嗯、你可以简单观察一下。
0: 我刚有看到啊，就是你有齿痕、哦、然后颜色也比较深也比较你就是比较偏紫色的那种。
1: 真的假的？这样呢？
0: 对啊，你颜色比较暗。
1: 那所以怎么办？
0: 就是你可能循环上要加强，而且你的齿痕蛮明显的。
1: 哦，真假的？
0: 对，
1: 早就不要生了。好了，我现在也算是免费看诊啦。
0: 对，
1: 而且我上次有读到说舌头的下方好像那个什么血管嘛，
0: 對，所以我们也会叫他舌头要翻起来，嗯，就看他的血管的粗细度跟颜色，嗯，
1: 好像是循环的关系嘛，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像很多中风的患者，他其实舌下的那个两根血管就很粗，然后会很像曲张那种感觉，嗯，

0: 对，那就代表他要么可能有血压比较高，或者是血脂肪这些代谢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比较明显。
1: 嗯，
0: 对。
1: 天哪，我觉得好像被看得很仔细耶，有点不好意思。那我就说，像你们自己专业领域这么多，假如说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比方说他刚刚生出来就说，哦，他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会有这种、哦
0: 這個、
1: 会有这种职业病吗？
0: 这个可能要摆在比较后面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帮他调整这样子，对，不能用这样子筛掉。
1: 也是也是，相处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相处比较重要。
1: 好，我们进入到迷思部分了，要聊到是有关于说，假如说睡眠，通常很多人都会聊到说，可能要吃一些安眠药或什么怎么的，所以会觉得这样才效果最好的嘛。那中医来讲的话，他是做什么样的效果居多呢？
0: 中医它的睡眠相关的药，其实它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类型，就是我们有分说你是养心安神的啦，还是疏肝的啦，应该就是说我们会看你的现在刚讲的你的五脏脏腑，
1: 对，
0: 大概是哪些地方比较不平衡，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有问题都有可能影响睡眠。像比如说有些人甚至心脏的力气比较弱，它也有可能会影响睡眠，而且它影响的方式是夜尿也会比较多。因为心脏比较弱的人，我们躺下来之后，我们的回流到心脏的比较多，那心脏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让你要去小便上厕所，这也会影响到睡眠。对，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调的可能反而是它的心脏，要加强它的心脏的功能，就不是单纯去让它脑袋关机这样子而已。对，那有些人是比如说晚上会咳嗽啊，睡眠的咳嗽也是会影响到睡眠品质。那有些是甚至睡眠呼吸中止的，鼻塞、鼻子过敏的，他晚上睡眠品质也会很差。这时候就是要调鼻子。
1: 哇，
0: 对，所以就是还有刚刚讲的压力的部分啊，压力部分就刚刚讲跟疏肝啊这些可能会比较有关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帮他调整。胃的部分，肠胃不好的人，消化不好的人也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就是我们会比较针对这些问题去拆解，然后去找说他可能影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来做调整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能够好好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而且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1: 对啊，然后是如果睡不好，真的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层面。
0: 是，
1: 有一些睡眠上的困扰的话，当然是可以寻求专业的一个协助啦。而且刚刚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啊，有医生有提到说，好像会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像是晕眩。对，那这个的话，很多人会不会想说是跟耳石有关系？
0: 也会，就是有些如果有被诊断自律神经失调，它也是会有出现像晕眩的这个状况。而且这个晕眩，如果它是被摆在自律神经失调的话，通常他的其他检查这些也是会找不太出原因。就是他自己感觉会晕眩的问题，但是比如说他也没有真的有一些什么脑波的异常啦、或者是平衡系统的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像比如说如果是耳石脱落，他的晕眩比较会像是你看东西真的会旋转的那个状况。对，但有些人他就是比较是偏稍微昏昏的啦，胀胀的啦，这种感觉，稍微晕，但是不到说真的会天旋地转的那个状况，那个就比较不属于耳石脱落的范围。对，然后有些人甚至是颈部的循环比较差，脖子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也是会有头晕的这种情形发生。
1: 所以很明显可以分辨，就是耳石如果有些脱落影响的话，是会让你是天旋地转。
0: 对对，那个会很难忍受，就是你甚至有些人会直接站不稳这样子。对，所以如果只是比较偏昏昏的啦，稍微晕晕的那种感觉的话，其实就刚刚讲的你的肩颈的状况也有可能影响。然后睡眠状况不好也有可能影响。
1: 对对对
0: 对，而且睡眠状况不好，它也会间接影响到肩颈的整个肌肉身体的紧绷度，那也会间接又加重这个部分这样子。
1: 因为曾经好像有几次也是因为可能熬夜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到隔天你没有睡饱，然后的确头会有点胀胀的，然后
0: 对对对，
1: 也不是说真的到晕沉怎么样，但的确胀胀的时候就会有点导致晕晕的。
0: 对，就是比较常讲到像气血上不来的那种感觉，也会有这种状况。
1: 是，
0: 对。
1: 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关于像是自律神经失调的话，是不是跟心里面的话，比方说想太多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还是真的生病了吗？
0: 应该说心灵层面一定会有影响。可是要叫他直接不要想太多，其实我比较少会叫患者说不要想太多。
1: 对，因为这句话可能会让人家发火。
0: 对对对，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同理心的部分可能就少了，
1: 就不要想太多嘛。
0: 对，
1: 什么
0: 今天如果他真的能够自己不要想太多，他就不会过来这边了。
1: 对啊，
0: 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像或者说像睡不着，或者说脑袋事情可能会想比较多的，我反而会建议他说用其他方式来看有没有办法解

0: 延缓这个症状，像比如说有些人会比较焦虑，隔天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会一直放在心里面，那有些人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你就是代表你已经有记下来了。有些人这样子是真的会觉得说，那我可以不要一直记在脑袋里面，或者是睡不着的人，就是我会跟他说，你其实不要一直想着要睡着，那这样反而会等于是给你自己另外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压力，对，那睡不着，其实你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甚至就起来，就不要再继续躺在床上，对，像这种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会觉得反而是顺着他的模式，然后去想其他方式去帮他处理，就不要叫他说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不要去想着要睡着，或者是，对，这样反而会给他另外的压力，这样子。
1: 所以你说的，如果说他自己觉得说呢，可能真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了，他失眠了，反而是不鼓励他们，就是直接躺在床上想说等到什么时候睡着。
0: 对，对，就是。而且是一开始的话会建议说你真的有睡意了，再进去卧室再上床睡觉。有些人是想说啊，我睡不着，反正我时间到我就去躺着，躺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人从十点，我就问他几点上床睡觉，他说他十点上床，可是通常都一两点才睡着，那我就觉得那你就不要这么早上床。
1: 可是他们可能会担心说，如果说他们是下床之后去做其他事情，会不会越做越兴奋，就越有精神？
0: 所以通常这种第一个是刚讲到嘛，就是你有睡意的再去睡觉，那如果说你有睡意的上床睡，然后中间又醒来，或者是你还是睡不着，那其实像西方那边医学，西医那边他是会建议说，你起来做的事情是比较重复性，然后不要是会用脑袋，然后不要是有蓝光刺激，不要看荧幕这种。
1: 到底有什么重复性是这样子
0: 的？就比如说你也可以看书，但是看的书就是你要比较休闲类，不要去花脑袋，就是可以放松的那种。那
1: 就整本书都是同一个字吗？我
0: 可能也可以看着就睡着，或者拿微积分出来翻也是可以。
1: 那肯定是先睡着了，
0: 对，反正你看不懂了。
1: 其实很像是有点转移注意力，
0: 对，这也是一个，对，因为脑袋蛮神奇，就是你越叫他不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个东西反而讯号会被放大，对，
1: 好酷哦。
0: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迷思想要提到，就是说很多人说睡前喝牛奶、吃香蕉，所以其实你睡觉前再喝一杯牛奶，只是让你起来夜尿的频率、几率增高而已。而且睡前吃一些香蕉什么的，很多人胃食道逆流
1: ，Oh my god，
0: 就会不舒服，反而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1: 对啊，那到底是什么由来才变成说，好像大家觉得好像在睡觉之前可以喝一杯牛奶，或者是跟热的饮料有关系吗？
0: 我会建议睡前
1: 都不要喝
0: 一两个小时，就不要吃喝任何东西，除非你觉得嘴巴很干，想喝一两口水润润喉，那个没有关系。可是食物类的，我觉得尽量就是不要。
1: 真的是破解了一个迷思哎，因为像很多电影都这样演，
0: 对，那
1: 尤其西方电影都这样演哎。
0: 可能如果真的你觉得有效，那是心理上的程度比较大。
1: 好了，你可能有转移到，我觉得有效，当然对你来说是有效的。
0: 对对对对，就是
1: 这样子。
0: 然后刚讲到不要还没想睡就上床睡觉，以及不要在卧室做其他睡眠以外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大脑会跟你的卧室会有一个连结性。如果说你的大脑认为那个卧室不是你睡觉的地方，你进去就会更不好睡。对，所以就是你要把它建立一个卧室就是睡觉的这个连结，所以你想睡再去睡，其实你在卧室不要做其他事情。
1: 好，
0: 对，
1: 我觉得
0: 工作啊这些看书、滑手机这样。
1: 这的确是很难做到啦。
0: 对，大家都是上床才开始滑手机。
1: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在睡觉之前有滑手机，或者你还是很好睡，那当然没问题。
0: 对啊，对啊。
1: 可是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就可以按照医生的方式来进行呢调整一下下这样子。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本食堂的张刚宇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睡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还是说像是自律神经失调有一些状况，有一些疑虑的话，都可以寻求医师的协助。谢谢张刚宇医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警广新闻。
3: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义成的报道。
4: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

0: 事，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赵伟席次。
1: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0: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赵伟中，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赵伟。
2: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

0: 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3: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源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在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2: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4: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度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5: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毅以及阳明高中陈新登场。
4: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6: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一力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4: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1: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1: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0: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2: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

0: 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1: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稍早有一台故障车，然后它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哦，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这里，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它也在现场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哦。再来是动物平躺不动，在台一线北上这边，在新营路段，在 288.5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平躺不动了，提醒一下正在利用到台一线北上的朋友，在新营路段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再来还是一样提醒在台南的北区的朋友哦，公园北路因为在进行水管漏水的抢修工程，所以图书馆前的车道一直到北门路的路口都是改为是单向车道双向通行的。待会晚上11点开始之后，到明天清晨的5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路段，这边大概是 3.6 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中外线，只会封闭中外线，所以内线车道到时候还是可以通过啦。不过呢，就是因为会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所以晚上大概11点过后到清晨5点钟之前，会利用到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的朋友，就是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会封闭中外线车道。其他路况大致上一切都是在南部地区绿色的顺畅良好程度，有任何一些情形要来通报，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即将跟你分享

这一篇的话呢，叫做《太阳与星星》。不过在这之前的话，我不晓得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线上收听啦。他的名字的话，因为脸书只叫虎虎欸。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呢，当然要恭喜你，因为他今天来跟我分享说呢，他的医院已经正式开幕了。甚至是呢，他说他每天晚上其实很喜欢听到这个单元哦。那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叫做《太阳与星星》。在一个老夫老妻楷模颁奖典礼上面，有位老太太呢接受了这个主持人公开的专访。主持人就问她说：“哎，阿嬷，你觉得你老公这辈子有什么缺点吗？”这阿嬷呢真的是连想都不想，她就直接脱口而出了：“哦，收到我们家那一个齁，他的缺点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啦，根本都数不清啦。”啊，当然现场当中你知道，因为他是那个楷模颁奖典礼嘛，对不对？然后听到阿嬷这样讲的话，主持人但是有点尴尬，然后接着问说：“那你老公的优点多吗？”这时候这个老太太呢还是一样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真的是少得可怜啊齁，少了就像太阳一样啊，一只手指头呢就能数得完。”当然这时候就引起主持人的好奇了，想说：“哎，你都入围还得奖了耶，既然他缺点这么多的话，优点又这么少，那为什么你当初还能够跟他一路走到现在还是如此恩爱呢？”这时候老太太笑了笑回答说：“就是因为太阳出来了，那些星星都看不见了。”哇，这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鸡皮疙瘩耶。其实这短短的故事是要告诉大家，人跟人之间相处最怕的就是拿着放大镜的效应哦。就是你心里满肚子火，只想要就是对方的缺点的时候，那一些讨人厌的小毛病就会像满天星星一样，你越看是越密集，而且你越看越气。当然真正星星是不会啦。然后最后面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生气，恨不得把对方掐死，有没有？但如果你能够在生气的时候稍微转个念，想想对方身上的那股暖洋洋的太阳般的存在，说真的，在这世界上哪有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呢？而且谁身上没有一堆缺点啊？但问题是，当我们在谈感情或者是选择伴侣的时候，当然不能只靠一时的新鲜感来吸引力就是获得到吸引力嘛，还是说外表啊、颜值，甚至是那个人好浪漫哦，这些东西也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老化或者褪色。新鲜感一过了，要是包容的耐性已经消耗殆尽之后，其实冲突就会天天上演啊。所以真正能够让一段感情走得长远的优点，往往可能必须建立在比方说精神层面或思维上面。看到不少，就像是那种婚姻咨商专家有研究，就是当两个人想要一起经营一段稳定的感情，甚至能够走一辈子的感情的时候，其实只需要诚实的问自己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你真心接受他的不完美吗？而第二个是，你把他视为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吗？第三个是呢，你会永远支持他，而且为了拥有他而感到庆幸吗？如果你们彼此的心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毫不犹豫的说 yes 的话，那么肯定这绝对是一段经得起柴米油盐的一个考验的一份爱情啊。

今天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这个故障车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要会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匝道，这个故障车已经离开现场了。现代人其实常常拿着显微镜哦，去挑剔对方的不是，比方说嫌对方的脾气很急呀、很坏呀，或者对嫌对方的生活习惯差，还是说嫌对方不懂浪漫等等的，可能只看见有如满天星星般的缺点，但是却忘了偶尔要抬起头去感受那个唯一的那一份暖暖的太阳。所以那些能够陪你走过大半辈子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个太阳刚好够暖，而且足以照亮你的寒冬。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啦。

哇，他们的音乐也是陪伴了我的青春岁月。锒铛六便士所演唱的 Kiss Me。目前南部地区呈现红色灯号，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当中的，是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在呢汇到国一南下这地方的话，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爱看电影。

真的很想念有阳光般的存在的他，他是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爱看电影》。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喜欢来找我的话呢，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然后在明天的话，晚上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杨纯一样有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伴你。然后如果说三天的连续假期一样也是辛苦上班的朋友，真的齁很辛苦，那我们就共同呢，假如说需要我们的时候，记得打开我们警广来收听啦。那就跟你相约，我们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tomorrow。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

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0: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 Yeah, 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可是我不是上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少。非常感谢呢，诶，卡尔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啊，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柯嘎仔顺顺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秀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齁，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诶，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耳边听到呢，1991年啊，红遍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Oh Yeah》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齁，持续锁定金广，不断收到听众说要一起孙是不是？没错，希望今晚呢一起孙。那说到路网图，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孙齁。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这里蛮多车的。国一的竹北呢，南向到新竹车速是不到42公里的状况哦。还有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然后呢有掉落在外侧边坡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哦，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1: 虽然经常

你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男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重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精神状况。另一个我先别困，那有吼，麦紧，休困一下才出发呢。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点23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假号马来注意哦，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我会赶上你未来，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齁，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警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孝。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是比较偏多的，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

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 872.2 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

0: 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 60.9%， 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1: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0: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休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休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10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四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

0: 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三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疾管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1: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六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四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0: 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3: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4: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5: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4: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青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6: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4: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7: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8: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规法规来进行讨论。
7: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9: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7: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林俊孝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视频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

0: 我经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哎啊！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片的歌曲吗？刚听到由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里面还包括了陈乃荣啊和萧景洪哦。也是当年呢《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

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 15.3 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呢，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周兴哲的歌声，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16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

下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大家齁，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驶出是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金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营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

哇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诶，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10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10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个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5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哦？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齁、哦、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齁、哦、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齁、哦、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恐怖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的行上线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莫三码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吼，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啊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001234。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咯。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 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齁、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齁、感谢有你齁、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10号哦，说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5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二趴给你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点35分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跨开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齁。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5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记下齁的不喝开呀齁。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哪想要睡吼，麦金爱休困姐加策划咯。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 Love Love Summer。

哇、wow, 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 Love Love Summer， 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哎，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齁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齁已经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走哦。顺着爱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周杰伦。

唱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齁，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畊宏。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男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 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哦，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高科段呢，北上部分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经过请你记得拉大车距。还有呢在国道10号说 3.6 公里一带呢，中外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正在紧急抢修当中，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哦，国庆连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度过呢？不管在哪度过，我相信有自己最爱的人或自己的家人呢，到哪都是乐园哦。

Coco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 Honey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的内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是国一的南下三义段呢，说有客运车的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超速呢，且恶意逼车哦。再来是国一呢南下的340公里高科段有车多定点情形。国道十号呢说国十的西向3.6公里呢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353公里说南子段有两台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后，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43。以上路况由俊校汇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

0: 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廉价出游没烦恼，
0: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廉价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要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咯。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你持续锁定的相音的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刻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齁。立哪怕找到我家干单连书外卷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来锤丢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0:10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来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八里新店段呢，西行的 1.3 公里，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或是呢公路局相关的大家哦，都是没有休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还有好多好多的问奖大哥，是不是别忘了把握时间休息哦，才可以让身体一起减空，顺顺顺哦。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 Happy 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八宝中宝南宝大宝，哎哟都顺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齁，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过了没啊？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咯，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八宝中宝蓝宝挡宝都顺顺顺吼，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

哇哦，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吼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吼，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说到生日快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很重要哦，它是伍思凯。

六四的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5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喽。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峰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蓝波挡波龙顺顺顺。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10号哦，高雄支线呢，说 3.6 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1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

还要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49哦，也同步呢，请大家齁跟景广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我们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然后甜蜜浪漫的歌来自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这个连假你会怎么过呢？凌晨0点53分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咯。5 4 3 2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环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颂》。好，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齁，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资讯上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准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

0: 南下浦沿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浦沿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及改。
0: 请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虽然说是星期五，但是呢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 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啊，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四天。

连假，我记得呢，这个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哈，但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啊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几路顺顺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啊？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几路顺顺顺啦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五点钟了啊。那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五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国道3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是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是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台北桥双向啊，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喽。好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来自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Bargamat 啊，这是韩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啊，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我看了一下有一些网络爬文呢、或者是新闻呢，首先第一个，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啊，国庆年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啊，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啊。好啦啊，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啊，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啦哈。

啊，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三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都要过到了啊。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

0: 怪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正在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啊，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啦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啊，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啊，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啊。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东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咯。他是许仁杰，这是我说的。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一个小时半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0-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的开的话，哎，大概就是每半个多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啊、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啊进到这个国道五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哈、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一控哈、啊，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一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在5:00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5:00到中午12:00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啊。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哎，这个拿出了一个

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每天喝1到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哎，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啊，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哎，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哎，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哎，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哎，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哎，你说哎我要一天喝3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哎，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不过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一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连假看起来，天气都应该还算不错啊。这一次呢的国庆烟火哈，会预计会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啊，这个是暌违9年呢，再度在台东要释放国庆烟火了哈。那么当然台东县政府呢也这个规划了9大优良的观赏景点啊，你可以根据喜好，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台东的海滨公园马卡巴嗨公园马哼哼大道人行道啦，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怕说塞车，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啊。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事实上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哈，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事实上都可以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在廉价出游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哈，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不过呢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啊。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57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十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啊，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拜托啊，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拆除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开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啊，从南港系统走国道5号啊，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咯。那么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移控的，所以提醒你啊，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移控小心的上国道5号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

0: 我每天都爱在菜市场买菜，这么不闲，怎有法度专工搁在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1: 哎呦，讲你跟不上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今嘛科技这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0: 免到场，安尼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1: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甲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去规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0: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的。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加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9: 在台湾
10: 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啊，我们是有截获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啊，恶意在逼车呢，哈啊，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 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啊，可能有一些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在夜间上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哈、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哎，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哎，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啦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咯。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您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啊，烟火是晚上才开始啊，这个大概在晚上的七点是吧？七点还是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的时候释放，但是呢，事实上从下午三点开始哈，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豹，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带来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哈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18。持续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事实上呢已经过2个小时咯，直到凌晨5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钟所以呢你要藉由国道5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一控也开启了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咯。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在国道5号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国道5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两天了哈，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啦，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 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Climbing the Walls，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这个有一些交管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所以呢总统府周边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3: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第一件想到。

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哦，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季的疫苗，当季疫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10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哦，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可是两支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可是这个病毒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是两者并重，所以呢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1半以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都这个显示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新冠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接种资格的朋友多多鼓励你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啦。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3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身边有一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如果没有你，都深情的歌曲，这是一首是中文歌，一首是台语歌。刚刚听到的中文歌当然是莫蔚的经典歌曲咯，之后是吴俊宏如果无你，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这里是平面车道以及这个高架道路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志豪，爱鬼的人。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个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了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她是格式塔少女 Melting Light。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

时间凌晨3:01，景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五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实行匝道移控，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公司。

0: 工作权益，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兵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点1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也欢迎你使用1968 APP 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也有落雨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后了。潘玉文下雨诗。

来自潘玉文这首《夏雨诗》，这个夏呢是夏天的夏，不是金价楼后的这个夏哈。虽然说现在10月10号，前两天，今天10月9号了哈，昨天刚过寒露，寒露之后霜降，霜降再下一个就是立冬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啊，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10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哈，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哎呀啊，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啊，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啊，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点咯，剩不到2个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会到中午12点，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哈，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哈，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

通好志。好，匝道封闭呢，好，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啊，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啊，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啊，可能描绘出了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啊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

0: 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所以呢 LED 墙的视讯墙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咯。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诗。

0: 满啊，阿满的，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行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哎、欸、哎、欸，阿水呀、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度啊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雷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多搭件外套，哎，绝对不要着凉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呢，大致上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啊，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因为有风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这温度部分啊，这

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

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喽。

他们是来自 NCT Wish 的歌曲 Sticky 3: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疏运量可能会有114,000,000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2 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哈，可能会达到6,200,000车公里，是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啦。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啦。五点过后呢哈，在清晨五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啦。高工局研判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

0: 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五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五点左右，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咯。南部区域呢，以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啊，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之后出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你可能是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丢报给你知。
1: 酱油，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脑功。

0: 多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0: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驹。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2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近的连假比较多啊，你可以跟不同的亲朋好友见面，对不对？啊，在前2个礼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跟 A 朋友，现在有跟 B 朋友，然后呢，再过2个礼拜如果又有光复节连假，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跟 C 朋友，你看多好。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见到了哈，然后呢好好放松休息，当然啊，你还是要轮班工作，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诶，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了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点，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5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要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9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 17.1 度、在台东东河 17.1 度、花莲凤林也 17.4 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8.1， 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哦，听起来真的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都还不用到哪里，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真赞哦。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哦。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啊、不一定一定要让远程移动齁、哦、就近在自己周家那个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齁，到达行销。好，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来，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齁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道这一段齁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初秋风的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哈哈哈哈，因为放假哈，你放假，我离家嘛是爱做工课啊嘞哦，4: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先前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爱注意啊。

哦，这是沈怡婷搜寻为关键安德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齁、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哦。4点25分了哦，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哦，马就要背后金号，因为在国一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有车够重，刚停

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的路肩，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秋，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马就了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

0: 上了。
1: 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九一叫上 Ella 来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脸。

年假想要避开车潮齁，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 342.6 公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背后金毛要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一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的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啊，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呵呵，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要退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啦，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人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好，看到你若摆摊，就有人可以来熊熊，真正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喝咖仔，喝咖仔，一只只的草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究竟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浪里加，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 I C 级哦。那目

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是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现在这个慢慢的车子是比较多了哈。OK， 好，大概连假第一天通常都前从国五开始，那其他的国道目前看起来哈是大致顺畅绿油油的哈，那该就不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唔过朋友话，我做在

款啦，哈，毛皮中，松掉你，港口掉我，哎，甲朋友动作笨手掐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有的地方真的很凉，台东东河现在只有 16.9 度哈，而花莲凤林新竹关西等于现在在花莲新竹也有好几个乡镇哈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哈，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来自许志安时间里的痴人，5:10咯。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哈。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

来，国庆连假第一天嘛，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哦，最近这个灰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灰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灰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然后那个灰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经过来看见，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好，这算普天同庆吗？灰面狂鹰说，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啊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两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还有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路间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就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说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哦，真的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界宿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待机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

0: 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点35分咯，阿弟今晚回家在哪里？重点是你把酒杯不通拎去哈。

0: OpenEye 爱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已经5点41分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哦，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哦，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齁，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齁，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齁。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齁，也许很多人就想说到东部去玩去度假齁。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爱吃的平安齁。

们想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了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哈，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哈，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 哈，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因为呢，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哈，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好，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哦，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3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你至少要活动个3分钟哈，请注意是3分钟，不是3秒钟。好，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哈。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吃饱以后不要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八无声美寡香，5:49咯。你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哈？不要打呼啦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今天就爱困吧，就会准备灵气，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哈。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5:54了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哦。路网图来看哦，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哈，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这三天连续假期，对不对？哦，好多人好高兴啊，当出门可以去的。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哦、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也不太敢真正放松、有的就算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咯。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不过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哦，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顺啊？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而且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做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做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哈哈哈，好，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齁。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平林入口遭到，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哦，裘永静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哈，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哈，小心哪一节嘞哦？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好，6:1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注意，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哎，另外路网图的显示，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嘎，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

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它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哈。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潜水点6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的这样一个选择。澎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1-2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6:23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目前他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的了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凭证系统、辅员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十月八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十月八号？因为八只丸哦。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哦。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在学校里面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与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好，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千是牵手的牵。好，照章鱼千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个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脆鲜甜的，嗯，澎湖人很爱吃哈、哦，但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哦、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哈、哦。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

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他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唱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看嘛，这型灯头章呢哈。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了。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里哈。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机哦。

哦，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不到60公里。好，这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咱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标题叫《好日子》，来自林恩雅、陈俊辉合唱的歌曲。6:37，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哦，6:42，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

0: 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划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44，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来哟、哦，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站里边哈、哦，拜托要多点耐心，行不法的哈、哦。啊，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哈、哦，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哦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哈。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就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槽划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韩文歌曲 Murai Hearts to Hearts 的歌声，6:48咯。你在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了哈。尤其那是等的他起来的时候才，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必搞卡重要哈。好，我们来讲一下国六。国六先前呢、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就已经是封闭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到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哦，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你知不？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南宫维是营养午餐呢，哈，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哈，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五花一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哈，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3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啦哈。好，给他拜个啊哈，但你会不会在休困啊？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草化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10月9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好，双十连假的开始第一天，你在哪儿？有休息吗？还是也在路上工作？好，继续都要小心了，尤其开车在路上。好，那么我们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讯息，天气不错，阳光也出来露脸喽。好，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区中山路495号这里有事故，云林的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的校门前，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喽。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

0: 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进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个天气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国庆三天连假，气象署说今天到下个礼拜四十五号，台湾都是东北风的环境。礼拜天十一号，迎风面的北部哦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会再增强，隔天就又迅速减弱了。今天九号天气稳定哦。好，都是多云到晴，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了。好，提醒朋友，好，温差，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低温22到25度。好，都随时注意现在的天气的冷热的变化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的歌声，爱到最高点，爱我们的国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7:14了。好，目前路况在台南仁德区中山路495号，这里有事故。云林的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校门前这里有事故哦。好，都麻烦朋友哦，请特别好注意当心。好，那么高工局南分局也希望提醒大家，因应连续假期国道疏运计划。嘉义以北的用路人10月10号、10月11北返呢，尽量在上午9点前就出发。好，到时候会采取比较严格的匝道移控哦。好，提醒朋友注意呀。来，高雄局南分局来提醒着咱的朋友，因应着连续假期国庆节啦，国道疏运计划，选择嘉义以北的用路朋友，伫明仔载后日10月10号、11号往北。好，尽量在上午9点进前来出发啦。到时阵会采取着比较较严格的这个匝道，移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再一概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喽。好，时间早上的7:15喽。来，继续再来听歌，张秀清《向前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来7:20，你在哪里啊？路况目前在台南仁德区中山路495号、云林的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校门前这里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国庆连假第一天还是会涌现的这个旅游的车潮。好，高工局表示说国道十个路段都比较容易塞呀，像是国道5号南下呢，恐会一直塞个10个小时，所以呢，用路人可以在凌晨五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好，三天连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么可以说车流量还是会挺高的。好，这是大概会以平日的年平均9300万车公里的1.2倍。来，塞车的容易路段啊，包括了国道1号南下的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杨梅到头份，彰化到埔盐，北上的圆山到大华，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关西，快关、五峰、草屯到民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往东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往西仁武到左营，好，这个路段等等。好，那么相关的措施也包括了单一费率。好，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凌晨的0点到5点是暂时收费的一个情形了。好，

所以呢，都提醒大家，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这些比较拥塞的路段。高工局也建议啊，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朋友尽量在清晨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好，那么也提醒大家哦，都安全平安。好，那么车流都要顺畅，遵守秩序，走一些替代道路了哈，请大家都要保持的愉快的心情来面对这个车流，好，面对连假喽。7:23来听阿妹的日出

好，几点27分？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喽。好，看一下路况。

0: 来，目前再看一下台南仁德区中山路495号的事故，还有在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的校门，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啊？不管此刻啊，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7:29了，好好，待会7:30，今天连假没有新闻，好，所以呢，我们持续这个路况提醒了哈。来，目前在高雄苓雅区建国路辅仁路这边的事故哦，好，救护车已经到了。好，还有没有其他路段后续呀？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4: 啊，来干一杯，我念的故乡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下去，就算说有很多让咱失志的所在，也要有一种打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走。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来，7:31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自然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呀，人在哪里呀？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台88往西13.2内侧车道呢有脚铁的掉落。好，高雄的苓雅区建国路辅仁路的事故状况，还有之前在台南仁德区中山路495号，还有在云林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的门口这边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来，7:37，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好，这个国道上目前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哎，又见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哦。

目前在国泰银行南下339.2公里哦，也就是陆竹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

0: 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的朋友哦。首先呢，提供给各位驾的朋友知道，这一次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有关暂停收，接下来暂停收费的时间呢、哦？接下来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10号、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跟后天连续两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10号、10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连假的这三天呢、哦，国道计程收费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只要在连假这三天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还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在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哦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5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7点40分喽，路况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2过了鹿竹交流道外侧小客车石油槽车的追撞事故哦，麻烦朋友请你都发挥一下耐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来听的这是殷正阳的这首歌，刚好也是这个时节啊，秋后冬前。

好，7点46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2，过了路竹交流道外侧，小客车石油槽车的追撞事故。好，之前在台南仁德中山路495号的事故，还有在斗六文化里镇东路225号斗六国小的校门这里的事故状况。好，还有在台78线往西32.1云林系统路段外车道的往生动物也在这里哦。来看一下目前1968路网图，目前来看一下，这是在国道的部分呢。来看一下，来国道8号新捷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80。好，路况再来看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0，其他的国道部分都还算是绿色，顺畅好走的。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后续呢，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麻烦朋友。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现场是由我又谦陪着你到早上10点了。继续听歌，老胡走的这首歌曲《红青母青老伯爬车林》。

0: 好，7点50分，继续再来关心台南市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连续假期期间，台南市北市国道一号中山高沿线、新营、麻豆、国八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眩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好，7点52分的路况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单一龙的这首歌《故乡南台湾》。

来，7:56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3.5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有运办的混凝土车的故障哦。好，在台78线往西32.1云林系统外车道的往生动物。好，在这里麻烦朋友注意小心，路况告诉警管喽。继续来听张清芳翻唱的这首《出塞曲》。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肩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南下214.6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西向32.1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角铁散落。台78线往西的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的周边的路况，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的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